家班里经过缜密的侦查，发现不但自己都可能，旁边的

我呀，以假解惑的名义，你把大伙都请来，我当场宣传抗日，看有多少人跟我能参加游击队。”老张头非常支持儿子，就撒下请柬去。好家伙，因为毕竟老张家在这住多年呢，十里八村看怎么办。老张头带儿子张甲忠回来了，啊，说要结婚，那得去呢。哗，结婚那天呢，来了少说200多号，大伙到了当院啊，院子里边说把这新郎新娘都看了。张甲忠出来了，说光有新郎还没有新娘。张甲忠一挥手，告诉把大门插上，宣传抗日道理啊！啪啪啪啪啪，这么一讲，把日本那些暴行说出来，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的抗日形势跟大伙一讲，老百姓跺足出声。甲忠说吧，怎么样？我们大伙跟你干，打小日本，当场报名。200多人基本上全参加了，当然了，这里边还得去掉一部分，是吧？老头老太太，那作为抗日的后续力量。那你把张甲忠这个游击队建立起来了，作为队长，

制定一个攻打八月县的计划。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张甲跟他们这个村的村长也参加了抗日组织。张甲跟就跟这村长说，你就说呀、你过生日请你参加我的这个宴会，我这好吃的，嘿，这么说吧，什么好吃的都上了，特意又在哈尔滨请了个厨师，另外你能不能把咱们宪兵队那几个太监也请来给我壮壮，能不能？好，这个李县长答应了，就跑到那个宪兵队，跟那个宪兵小队长叫大本就说了，说咱们不是大东亚共荣圈吗，是吧，中日亲善吗，正好啊，张大驼的村长过了大寿，如何请太君您赏光到九龙。这个小日本有些不去，怕危险，可以想起大东亚共荣圈啊，中日亲善，好吧，谅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就这么着带领你。

0: 宴，打了个大胜仗。感觉到日本上边知道了，立刻派大兵来巴彦镇压。张甲州呢，及时撤离。那么，就像张甲州这样的游击队呀、啊，是日本脑袋疼的游击队呀、啊，在东北是到处都是啊。
1: 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的11个军。标志着以中部为中心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东北的老百姓为此倡导：十大联军10万人，抗日救国一条心，步炮联合出口，铁骑纵横扫妖气，但愿民族获解放，白山黑水庆生平。
0: 压下东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英雄。

军队带下阵来，不是说咱们军队不能干。

日本人享乐祖国，打日本心惊肉跳。怎么这日军独立队长旅，咱们就说这事儿，第十四旅团是一支擅长攻坚战斗，这部队在日本那都是有名的，能打。在攻打人口的苏联的整编组成第二十九军，宿德元任师长。那么他这部队继承了西北军刻苦练兵的传统啊。另外，宿德元等人呢，具有爱国思想，提出千口

我这个不服的是这服气不怎么样，这军中啊这即便这样，我们的战士发扬了西北军的传统，每个战士都

把这日本人砍的都砍成爆了脑袋了，伤的伤，亡的亡，回到军营埋伏造饭，这得休息休息啊，他休息啊，宋哲元的大刀队可不能休息，晚上战士们擦拳摸掌，弟兄们，新队的战士们奋勇杀敌，这根大刀片可让日寇尝到了苦头啊，就连日武的想法和他们截然不同。正当长城大战杀得难解难

当日本侵略者把战火从东北三省引向热火，引向华北地区的时候，到他们代表长林树举行会谈。这个熊兵到了唐都，日本的宪兵司令部一看这门口啊，把熊兵吓一跳，怎么的呢？这里边有笑话，是党村为了迎接熊兵的到来，给这熊兵一个下马威，特意啊，在这个军队里头挑了8个日本兵。

个头都一般高啊。可由于那年呢，那个日本人长得都比较矮，这小日本小日本嘛，所以这个冈村宁次挑这几个是越挑越矮，他为了达到一边高越挑越矮，最后那而后呢，撤到那儿不得越过这条线，还不能做什么挑战扰乱之行为。你到那儿线停到那儿就不能再过来了，也不能乱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实行情况，随时会派飞机呀进行空中侦察。那么在侦察的当中的中国方面应该给予保护并给各种便利，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已遵守第一项规定的时候，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我就不追你了，被自动回到大晋长城线。第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护由中国方面的警察机关担任之。那么上述警察机关呢，不得利用刺激日本感情的武力团体。这就是这个塘沽协定。这塘沽协定啊，是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的啊，丧权辱国的协定。首先，这个协定把冀都二十多个县规划为特殊区，这个中国军队不能再过镇边线，所以毫无抵抗力的警察负责治安。这说明什么呢？这实际上啊，已使冀都5000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脱离了中国主权范围。那么，这无形当中啊，就为日军打开了一个通道。总之，918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祈求国联出面调解，是处处妥协退让，致使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膨胀。他们占我东北，攻我上海，夺我热河，进军吞我冀东，

啊，在1934年，蒋介石呢把他招回来了。那时候张学良在国外养病，哎呀，一开始的时候张学良很高兴的，怎么的？让我回去抗日。那次回来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告诉他，咱们的任务是剿共。把张学良吓一跳，这你没办法呀，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人家那是委员长。那么蒋介石这剿共的决心也说不上怎么那么大，为了心不要心。蒋介石呢以领袖的身份到军官训练团去叙话，张学良就在边上。张学良啊，在1934年被蒋介石由外国给调回来了。这一开始张学良非常高兴，哎呦，你看委员长还没忘了我啊，让我回去恢复文职抗日打小日本儿。可张学良一

感觉这你就不懂了，你还年轻啊，小日本是不是啊？啊，那好事儿。况且咱们还指着国联，一旦联合国插手，那日本人呐就不战自退，当然就是养外必先安内，咱们后方不消停啊，咱们这身后有伙共产党队伍，成天搅得咱们搅得我连觉都睡不着，所以啊咱必须得剿共。可日本凭张学良怎么说，说不动蒋介石，那胳膊硬不过大腿呀，人家是委员长啊。所以啊这张学良拐着弯找个机会就劝蒋抗日，可蒋介石一开始还和颜悦色的，后来呀是越来越烦。就这次到这个军官训练团来训话，这蒋介石看了一眼张学良，那意思你不明白，必须先剿共后抗日。他正正话筒，蒋介石就开始说了，我们最近的敌人呢是共产党，危害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谋害尚远，如果远近不分，远近不断，不积极剿共，轻言抗日，便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要给予制裁。这张学良在边上听了，心里这个恨呐、现在全国呼声一片，要求你抗日，你去剿共啊，不得民心呐、那么蒋介石啊，为了给大西北剿共做准备，蒋介石又到了洛阳、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他准备杀手锏，第六次剿共，这回啊可吓大了，断足30万。你想我这三十码呀你啊，韩青啊，我生日你都不让我过消停啊，今天是我祝寿啊大寿的日子，你在这儿还跟我说抗日，我最反对就是抗日。我跟你说汉卿，我明白你现在就是当官的，我不管了，有先剿共后抗日。蒋介石一听，从这边过来，这个张学良还是耐心的劝蒋介石抗日。等你到了12月份。

杨市长也在这，杨虎城也在这。这次剿共就是你们东北军和西北军，一定要彻底剿共。如果反对剿共，就要严加处置。另外，蒋介石也看出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啊，开会的时候张学良低着脑袋，杨虎城把脸往边上一背，不给他好脸色。哎呀，蒋介石一想不行啊，我让你们俩去剿共去，就你俩这模样，能去剿共去吗？还不得投降一下？哎，不愿意去。他把那张学良和杨虎城叫做一单间。汉卿啊，虎城啊，我看出来了，你们是不想剿共。

去抓住连长。如果你们不愿意去，你们就把部队调到安徽，让出陕甘，让周邦军去江东，把这个东北军、西北军啊调到安徽，你们上那地方待着去。

那么这两个方案呢，都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无法接受的。我们上安徽干嘛去？你要把我们调出去抗日去还行。这张学良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跟蒋介石说了一大套，可蒋介石是拍桌子而走。

进行哭见。我流泪跟你说，我把你感动了，让你停止内战，前去抗日。可这哭见呢，他这哭了，蒋介石他累了，张学良的眼泪哗黄去。每天都死多少人，多少老百姓遭殃，不忍，你就忍心看吧。蒋介石勃然大怒，用手点指张学良：“你年轻无知啊，你受共产党的迷惑。”这两个人吵起来了，争论了三个多钟头，最后蒋介石告诉张学良：“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任凭张学良怎么说，蒋介石这脑袋就在这儿挺着。蒋介石，张学良一看完了，蒋介石啊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啊，无论如何。行进行兵谏，我兵强抗日。

孟买家成为了天子的敌人，他们有无比在天的仇恨。九零八事变，他听信蒋介石不抵抗命令，这是东三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房间屋后？
3: 说啥呀？过年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你自己拉不开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先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做对卫生，做对朋友。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片区十二次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059689746。

净水机密码消除20平米出库，热水器、洗衣机不限5度。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3686854，13623686854。

二线零九三九八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公司联谊，地址万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播放信息必须当成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开放学区，凤凰城新区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里外入住，格局完美。包工人，联系电话18843263234 18843263234。

公众信息：富豪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全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0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家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街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租限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业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015-2694-2888，1015-2694-2888。出租信息：26四中学区房，富红路东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东坡片区西周附近楼60平米，两水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众现金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官方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收费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龙山杜林街116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报告信息：御史大厅15.99平米房管共金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副楼长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平米，标准两室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租近期20万4周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一四七，苏州四建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612。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

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信息密码星球二十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五八五，联通通讯员五一九百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龙山布林街6856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车况信息，一水当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开放限期，四楼转五期电梯小高层，前遮挡采光好，四楼82.0平米，标准2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街城五楼房产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租限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建区二十六四中学区房，坐红绿灯 V 七，四楼七十二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春风信息，西周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工作日期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以联系的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龙，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把我不卫生，自己拉不点行不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
6: 不能说，我不能问，不能问，不能问。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恶的种子。
1: 师父，这是你心想的故事。
0: 那种心中不弃车辆的种子。
1: 师父，解放胡须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北部为模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着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你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去当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长白山之巅，布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五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我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恍若暮色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最有用的种子，
1: 收获家庭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样的种子，
1: 收获走在你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志勇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新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都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无论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无论无私自律的旗杆，
0: 同唱一首歌。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的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新鲜的净土。2025年10月。

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通伟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裴同裴天才驾着刘秀骑着马就来到了杨柳岸古堤岗，刘秀这一骂他呀，嘿，给裴同骂明白了。裴同一想也是，你说王莽弑君篡位的国贼，刘秀兴兵灭王莽，这刘秀也没招我没惹我，我拿刘秀换官做，这也不是英雄好汉所为呀。哎呀，想到这裴同就跟刘秀说，哎，我说刘秀啊，你可别骂我了，我不能不骂你。你瞧这回咱们进了这山口，有打这山口进去，有打那山口出去，哎，少说也有几里。

刘秀就答应了，陪同家里的刘秀进点伤口，陪同往前面瞧着，好给自个儿找个台阶。这刘秀两只眼睛一直瞧到那边伤口，就盼着出了一个人。陪同这匹马往前走，哎呀呀呀呀呀呀，虽然跑得不快，但是3里多里骑着马可一会儿就出去呀。刘秀的汗都下来了，一直看到伤口那边是一个人都没有。陪同这匹马刚要出那边伤口，刘秀心说完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山口外头有人说话了。哎，哦，哎，你也别动了，俺也不吃你的肉，也不剥你的皮，也不要你的命，俺娘病了，哎，看看你身上有鹅没有？哎，别说话，你老实点吧，小子。刘秀跟裴崇顺声音一看，有点那边走着一个人来，这个人晃在这时候，刘秀就爬起来了。等刘秀爬起来一看，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心说：“妖王凶完了！”因为刘秀会把式，他懂啊。裴崇使的是金钻盘龙枪，尤其是武松的，人家裴崇催马拿着枪往里扎，再瞧尤其什么架势。两条腿往里站是纹丝不动，把这左胳膊往前一伸，右手的单鞭搭在左胳膊之上，他等着这条大枪。嘿嘿，不但刘秀没见过这手功夫，就是裴崇练了这么多年的武艺，也没瞧见过这种架势。刘秀就知道姚琦是准输不可了。其实啊，刘秀跟裴崇全都看错了，书中暗表，尤其手里拿着一支单鞭，左胳膊伸出来，右胳膊单鞭往这左胳膊上一架，这有个名字，这招叫大王亮甲式。因为尤其的父亲姚猛是贵人太守，是个武职官员，姚猛这个人有天赋的聪明，自己研究出一套88、64手断门鞭，别人使鞭都是一对，唯独姚家鞭是一支。这个断门鞭呢，是马上32手，步下32手。要是把姚家的断门鞭给练好了，无论在马上还是在步下，要是跟敌人动起手来，哎，不但能把敌人赢了，把敌人招数给破了，这敌人的命啊，恐怕都跑不了啊。没想到金童姚猛把贵人太守姚猛害死了，非常可惜，这姚琦没有得到他父亲的真传，只是跟着老家人学了8手鞭。您别瞧这8手鞭，咱们说到后文书，刘秀巡视河北，到了邯郸，姚琦单鞭扫葱台，用这8手鞭鞭打八将，凭这8手鞭，姚琦可露过大脸呐。今天姚琦使的架势叫大王亮甲式，就好像楚王项羽把这甲棒给一亮。姚琦一上门，刘秀可看着你，陪同一抖大枪，这刘秀也看出来了，哎呦，就知道陪同的武艺高强，不容易对付。再说了，这陪同在马上，姚琦也不下，甭说动手，就是姚琦的架势往里一站，人家陪同撒马往前一冲，啊，就能把姚琦撞一溜滚啊。刘秀正在着急呢，眼瞧着陪同的枪尖就扎奔了姚琦的嗓子。刘秀一闭眼，心说这回姚琦完了，没想到姚琦上面一闪，这枪尖啪就扎空了。枪尖扎空了，裴崇要往回撤枪啊！就在这功夫，姚琦这快呀，左手往前一迈，迈了一大步，右手的单鞭使了个国脑缠头式，唰！同时伸左手就把裴崇这大枪的枪杆给攥住了，啪！给拽下来了，好快呀！裴崇一看不好，这兵要打在身上，非把。

我打坏了不可呀，只好把枪撒手了。给你吧，枪我不要了。腰修一闪身，鼓动陪同这匹马，就拿陪同这枪抽这陪同，啪，咻，这枪就过来了。这枪要抽到陪同的身上，陪同就得筋断骨折呀。得了，陪同心说我挨摔吧，豁出去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拿枪抽到我的身上。所以陪同立刻翻身下马，扑通一声就摔到地上了，摔得盔盔甲甲，哗啦啦直响。刘秀这瞧着呢，这枪扭起一个箭步，噌就窜了过去了，用手一抓，抓住了陪同，把单鞭就举起来了。我打死你，把陪同吓坏了。这回刘秀我脑袋也碎呀，到底陪同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作者姚琦古先生单鞭教主，姚琦赢了。姚琦要打死这陪同，眼瞧陪同要挨着一边呢，刘秀赶紧喊了一声：“姚王公，手下留情！”姚琦只好停住单鞭，这鞭可不能往下打了。陪同裴天才听说刘秀给自己求情，心里愧得难受啊，对不起人家呀，要把人夹住送到王莽的官人换个万虎侯，现在眼瞧着姚琦要打我，人家给我求情，哎呦，陪同的害臊啊。这时候刘秀走到姚琦的面前：“姚王兄，你放手，叫他起来。”他身上披着一身盔甲，跑也跑不动，有什么话让他站起来再说。姚琦在刘秀的话音里就把手撒开了：“你起来。”这陪同爬起来放不了，甚至有个地缝都想钻进去。姚琦就问刘秀啊：“哎呀，千岁，您怎么被他擒住？”姚王兄，他叫陪同，他说他是你的表弟呀。姚琦这么一听，嘿，啊，有个表弟。刘秀就把所有的经过跟姚琦说了一遍，姚琦气坏了，这胡须都扎煞起来了，鸭儿毫毛是突突直颤。哎呀，刘秀就跟姚琦说：“姚王兄啊，多亏了你，不然的话我就不命就完了。”姚王兄，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哎呀，千岁有所不知，俺娘有了病，俺也没钱，买不起鹿茸，到这山中种一只梅花鹿，看看鹿是个王没有。哎呀，陪同在旁边一听可就愣了。陪同心说：“听这店家刘二说，尤其是个恶霸，放大利钱，重利盘剥小民。可是现在听姚琦的话，他连鹿茸都买不起，他们家里一定非常贫穷啊。这个姚琦能为他母亲到山中捉鹿，可想而知姚琦是个大孝子，这大孝子他绝对不是恶霸呀。哎呦，我陪同可上了阴二的当了。”当时陪同这后悔呀，后悔得不得了，心说只要今天我能回到店房，我绝饶不了阴二这小子。他琢磨呀，姚琦就问他：“我说你上我们家干什么去？”哎呀，我实话实说吧，我住在贾县定州寨，听人说你是个大恶霸，即将官府走动衙门鱼肉乡里，我要给这地方的老百姓除害，就到你门前大骂，骂了你半天你不出来，我就到你们院中去骂，你还不出来，我就坐在屋中等你，我在屋中骂，骂着骂着我一时困倦，就在你屋中睡着了，哎，憨台子叫门，我才又到你家中出来。”这陪同还往下说呢，姚琦气得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窜，

药王兄啊，如果老伯母这样三个人离了杨柳岸古堤岗，就走回了鬼神庄，到村口这儿正碰见刘秀带着四个王冠。再瞧这四个王冠呐，一个个急得顺着脑袋直往下流汗呐。没找着姚七把车子留下也丢了，这回去怎么跟大刘帅邓宇交代呀？四个人着急呀，哎，看见刘秀跟裴通回来了，哎呀我的妈呀，带我谢天谢地，这四个王冠才放心。姚七过来了，哎，你们四个是伺候千岁的吗？啊，我们四个人正是伺候千岁的。嘿嘿，要是没俺姚七呀，你们千岁早就没命了。弄得这四个王冠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糊里糊涂跟着走吧。等到了姚七他们家门前，刘秀下了马了，王冠就把这匹赤炭火龙驹接过来，把马拴好了。姚七用手一指陪同，就跟这四个王冠说，你们啊，这回可把他看好了，要是看见他从院子里跑出来，你们可就喊啊！徐大夫，我们记住了。这样，刘小刚陪同就走进了姚琦他们家。姚琦跟着我走进来了，就跟刘秀说：“哎，千岁，您在这东房里看着，我去看看俺娘。”姚琦说完，腾腾腾撒腿往里跑，奔里院看母亲。这样刘秀呢就跟陪同进了东屋，刘秀就埋怨陪同，我说陪壮士，你只顾听别人一面之词，就认为姚琦是恶霸，你倒是好好打听打听啊，你看看咱们家这破街门，你看看这间破屋子，有这么穷的恶霸吗？你看看你在人家门前骂，屋中骂，院中骂，你要是把人家母亲气死了，这可怎么办呢？啊！陪同只好求刘秀吧，就给刘秀作揖。哎呀，千岁，这件事千错万错，是我陪同一人之错，请千岁了解。他家中如此寒苦，哎，他娘要是被我气死了，哎，我这陪公台买寿衣，我还给老太太披麻戴孝。哎呀！刘秀皱了皱眉，裴壮士，这件事可不太好办呢。他娘要是没死，怎么说都行，老人家要是让你给气死了，姚琦他是个大孝子啊，他要跟你玩命，可真叫我为了难了。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就听姚琦在后院喊上了，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气死俺娘！俺姚琦兄弟善罢甘休！哇！这一喊叫不要紧呐，刘秀可急了，陪同就吓傻了。听姚琦这么一喊，准是陪同的人呐，把姚琦的母亲给气死了。刘秀站在门口，一扎上胳膊，就把这东门的门口给堵上了。一看姚琦来了，是怒容满面，刘秀就说：“好的吧，姚老兄，请千万别动怒。人死了不能复生，我母亲要是有了事了，你看在我的份上，千万千万别动怒，跪求爹娘的说和。千岁呀，气死了娘了，我饶不了他，你闪开呀！”堂堂的姚琦问哪来了，刘秀干嘛呢？刘琦往前走着，再往刘秀身背后一看，就瞧裴通两只眼睛发直，直勾勾的看着自己，脑袋上直往外冒汗呢。刘琦这一看，他乐了。刘秀这才知道姚祖平安无事，尤其是开玩笑呢。哎呀，姚望兄，老伯母安危无恙吧。哎呀，千岁呀，要是俺娘真被他气死，千岁您拦也拦不住啊。原来姚琦自个儿进了里院，赶紧进屋子，他不放心呢，一边走一边就喊：“哎，娘啊，娘啊！”等迈步走到我家屋，老太太说话了：“妻儿啊，哎呦，我妈没……”

0: 尤其听见娘的声音，把心放下了。再一看，哎，娘也躺着，在炕沿上坐着呢。玉娘啊，妻儿啊，你这些日子在外面又给我闯下什么祸事啊？玉娘，我没给你惹祸。不对，绝对不能。你要没惹祸，为什么刚才有人在咱们家门前大骂呀？骂了半天呐，我是想，你要是不把人家惹急了，人家怎么会到门前辱骂你我母子？老身要先出去给他赔礼呀，只因为有病在身，不能动转。知道的还好，是你不孝，在外边给我招灾惹祸，惹得人家找到家里来骂你。不知道的，还会埋怨老身养儿不教啊！我出不去，没法给他们赔不是，急得我没有办法。哎呀，等你回来，你要不回来，妻儿啊，我心里着急的了不得，我就出了一身套汗呐、啊。哎呦，姚琪这么一听，心说这个大夫可说过，我娘非得出身透汗的病才好呢，现在急一身透汗可不容易。哎呀，你老人家出了一身透汗，现在急得怎么样啊？琪儿此时我觉得心内清爽，四肢有些力量。娘，你老人家可千万别生气，我没给您招那个惹祸。说着，姚琪就一伸手，摸打脖子这儿，摸了摸娘的身上，嘿，真是一身透汗，这汗都拉帘了。姚琪心说：“这偏方可不错呀，把我娘的病给治好了。”可姚琪不敢说。姚琪一想，我得把这件事跟娘说清楚了。要是您娘错在哪有事儿，姚琪就把赔偿上了店家的当，找上门来我给娶闹的事情说了一遍。老太太听了摇了摇头：“妻儿啊，老身可不能听你这一面之词，这个赔偿我得见见，让他把话说清楚了。如果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做事莽撞也就罢了，倘若你欺负他，或者欺负你办事无理，老身就得跟你善罢甘休。”
1: 哎呀，娘啊，哎，我先去告诉了一声，说娘要见死他们。
0: 说着话，姚琪就从屋里出来了。他迈步往外走，他心里可琢磨：赔偿的人骂给我妈骂出一身汗，我妈平安无事。嘿嘿，当这个假象有无效撮合，我姚琪也不能没完呢，
1: 便宜不能骂就没骂了，
0: 不成，我得拿着赔偿开开心，让他害怕。所以他从里院出来，一边走一边嚷：“嘿，这你们家中做祸从天上来，气死俺娘，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啊！”呀呀呀呀呀，他撒腿往外跑。这陪同一听吓傻了，刘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姚琪这么一乐，刘秀才明白姚琪是拿陪同开心。刘秀知道老太太平安无事了，就跟姚琪说：“姚王兄，既然老伯母安然无恙，我给你们两下说和了吧。”哎，千岁一说就算完了，可是完了是完了，是我姚琪完了，我娘可没完。
1: 哎，您在这等着，我去问问他老人家怎么样才算完了，回来我再跟千岁商议。
0: 姚琪说着一转身又出去了。刘秀就跟裴崇说：“裴壮士，不要紧了，只要姚母女安然无事，我就给你们两下的一说和，也就算完了，你多说几句好话。哎呀，千岁就请您多多费心。”咱们不说刘秀跟裴同两个人如何商量，咱们单说姚琪。回到娘儿进了屋，就跟母亲说：“娘啊，如今汉太祖殿下要给咱们说和说和，您老人家看看这事应该怎么办。”老太太看着姚琪，

0: 皮儿啊，我问你，你可知道汉太子殿下到咱们家干什么来了？妻儿啊，你不是听人传说汉太子在南阳兴兵了吗？
1: 哎，是啊，哎呀，汉太子此时已经
0: 兵进济阳关。是啊，
1: 这时汉太子兵进济阳关了，他到咱家来干什么呢？你想一想，京城都有多少事情？我想一定是太子殿下刚刚兴兵，汉营之众兵未见寡。汉太子千岁呀，是前来找你，让你入营当差呀。姚琪一听娘一说，可愣了，双眉紧皱。娘啊，那这事可怎么办呀？我不愿意去，因为咱们家无人，我怎么是伺候您呢？再说您老人家有多病，而是不能去的。怎么办吧，妻儿？这个时候我出了汗，觉得心里头痛快多了。你搀扶着老身到外边看看。母娘，我要看一看汉太子千岁，看看他人品如何，相貌怎么样。我还得问问那个陪同，屋虽然很旧，但是洗的倒也干干净净，衣服上是补丁摞着补丁。刘秀站起身前，要给姚老太太施礼，姚老太太赶紧抢行两步，到了屋中了。姚母抬头一看，见刘秀虽然年纪轻轻，相貌堂堂，仪表不俗，就点了点头。然后冲着刘秀就跪倒了。王臣贵阳太守姚猛之妻姚母李氏拜见千岁，千千岁。哎呀！刘秀赶紧拿起香盘，落到爹的眼里，让刘秀带着这个老伯伯搀起。哎，娘您起来吧，谢千岁。姚琴把母亲搀起来了。老太太往刘秀身背后一看，看他的红脸大将，金甲红袍，脸上一团正气，精神百倍，气度不凡，是个武夫的气概。老太太猜的，这个人肯定就是陪同了。姚老太太就问：“陪同啊，你在我家门前辱骂我们母子，不要紧，你有理了，只管讲来，我绝不会护犊子，一定叫你过得去。”陪同这么一听啊，哎呀，心里头真是难过。哎呀，妈呀！我表兄姚琴并没有欺负我，是我住在嘉县三元殿中，然后殿中阴二把我给冤了，是我表哥尤其是恶霸欺压乡里，我一时气爆，要给当地百姓除害，财来无礼，千错万错是我一人之错，还请姑妈您老人家多多原谅。姚老太太一听陪同的话，才相信了这是陪同的不是，跟尤其没有关系。好吧，既然如此也就罢了，从今往后做事可不要再这么莽撞了。陪同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就给老太太磕头：“哎，谢姑妈！”把姚琴乐坏了，乐的是前仰后合。哎，娘啊，您听，他姑妈姑妈叫的还真亲，干妈呀，您就认他个干妹侄吧。老太太也很喜欢陪同，陪同啊，你可愿意呀？哎，我是求之不得。这样，陪同给姑母磕了三个头，又拜见表哥姚琪，姚老太太呢，算认了个干妹侄。刘秀一看他们的事情完了，就把心放下了，就跟姚琪的母亲说：“老伯母，您请坐吧。千岁在此，应有王臣之妻的座位。”哎呀，老伯母，此地又不是庙堂，何必拘于礼节呢？伯母请坐，谢千岁。姚老太太这才坐下。姚琪说话了：“哎，娘啊，哎，您陪千岁这说话，我先稍等其长。”说完，姚琪转身就要出去了。刘秀也坐下了，陪同就在刘秀身旁边站着。老太太是主，人家刘秀是客。老太太。

就得说话啊。千岁呀，王老是经篡位，上招天我下招民怨，这是神明所供奉。千岁，您既然心不悦，我想望贼迟早可擒，汉使姓岑叫岑庞，胯下马掌中刀，十分骁勇，我汉兵难敌呀。这当我怒气就耗费了粮饷，孤的兵将被这杀得闭门不战，没有办法，孤前来找姚王兄，请姚王兄助我一臂之力。刘秀求姚琴出战，到底姚琴能不能出山，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就跟姚琴的母亲说：“老伯母啊，孤是刚刚兴兵，万也没想到到了济阳关，打不过济阳关的守将王莽的新科武状元岑庞。孤也是出于无奈呀，为了恢复汉室江山，所以前来找姚王兄，请姚王兄助我一臂之力。倘若能到济阳关前战胜了岑庞，我汉军好直捣长安，捉拿王莽。不知道顾母子意下如何？”姚琴的母亲很聪明啊，而且也颇通世故，因为姚老太太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她当初在顾阳上任，她的丈夫是顾阳太守，所以军政对国家大事她非常清楚。姚母听到这儿就问刘琴：“琴儿啊，千岁说的话你听见了吗？”他让姚琴说话，姚琴就说话了：“娘啊，儿臣家中无人，你老人家年老多病，时时刻刻不敢远离。千岁之事本当从命，只是我奉命姚琴，害你此时而是去不了的。”刘秀一听，人家姚琴不能去呀，也确实是，老太太正在这儿，人家家哥一个。你人家走了，谁伺候他的高堂老母啊？刘秀刘文说的真着急呀，姚琴不能到汉营当差，我这趟鬼神庄算是白来了。谁能够战胜岑庞啊？当时刘秀一着急一为难，不知不觉的眉头就皱在一块儿了。哎呀，刘秀直咂嘴儿。老太太看出来了，也知道汉太子刘秀是真着急。他一看刘秀呢，他看见陪同了。老太太忽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对，我这么办，让陪同呢也能升归正路，也不叫千岁刘秀为难，我儿姚琴也能在家中尽孝了。”老太太想到这儿，就问陪同：“陪同啊，你现在意欲何往啊？”“姑妈呀，您是有所不知，只要我陪同身染重病，不进考场，耽误功名，回家吧又怕街坊耻笑，此时我进退两难，不回家也是生无所图。”“哦，你要是能让我进阳关打败了岑庞，也省得让千岁为难了。你想想老师你的话对不对呀？”陪同一想：“对呀，我现在既不能回家，也无处回的。王老是国贼，谁不知道？我应该提早留下密谋复汉才对。”可是刚才看不看见刘秀也说了：“岑庞是王莽的新科武状元，凭他的刀马之能，杀得河阳汉将闭门不战，刘秀才到鬼神庄来请姚琴。我去哪能胜岑庞呢？我要真把岑庞战胜了，我可就露了脸了。倘若我陪同要败在岑庞刀下，在汉营我脸上也是无光啊。”“哎，陪同心说，这刮风下雨不知道自个儿有多大能耐，不至于不知道吧。就凭我胯下马掌中金钻盘龙枪，
足可以到两军阵前跟武状元参同。

0: 一战。
1: 嗯，没错。因为赔偿确实伪造。想到这儿，他就跟老太太说：“姑妈呀，您这话我一定听从，我愿意到汉营效力，前去当差，到两军疆场会战五状元陈鹏。”老太太听了很高兴。刘秀这一看，也估计陪同既然敢去，他的武艺就错不了啊，准能够战胜陈鹏。要是没能耐，他也不敢去现眼呢。刘秀一瞧这陪同，陪同立刻撩圆，二次把刘秀拿住，可就糟了。也不是姚老太太心眼多，因为陪同不是没干过这事儿啊。老太太思前想后，忽然想出一个办法，让刘秀先走，让陪同后走，让他追不上刘秀，也就出不了什么差错了。可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叫刘秀先走呢？老太太情急生智，想出主意来了。陪同啊，
2: 哎呀，你过去当过差吗？
1: 哎，我自由练武，直到现在什么差事也没干过。再说陪同，军中的军规纪律你是不懂了。哎呀，姑妈，俺没练过武，也懂得军规纪律。好啊，你如果到了军中不懂得军规，还不被将士儿郎耻笑吗？怎么办吧？请千岁先走一步，回归汉营，也省得元帅放心不下。你今天就别走了，我把军规教导于你，你说好不好啊？陪同可不知道姚老太太的用意。
2: 哎，好啊好啊，我谢过姑妈。
1: 老太太要跟千岁刘秀说：“千岁呀，要是平常没事儿，我母子敢屈尊千岁多留一日。好吧，裴将军，你我暂且作别，咱们营中再会了。”刘秀给老太太施了礼，姚老太太站起来还了礼，刘秀告辞，忘拜就走。老太太命姚请陪同相送，军中三个人就走到了门前。刘秀的妻子把马拉过来，刘秀日本帮安上了坐骑，对姚请陪同一抱拳，然后带着四个王官离开了鬼神庄，回归汉营。刘秀回营，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姚琦跟着陪同回到屋中，老太太就让陪同坐下。陪同谢坐，老太太说话了：“刚才我说了，姚琦的父亲当过大汉朝的贵阳太守，这个老太太九岁之多，懂得军规啊，今天就把军营中的17条禁令、54斩一一的讲给陪同。陪同也打心里感激姚老太太。”当天姚家母子留陪同用完了晚饭，姚琦的母亲才打发陪同回归殿房。这个陪同骑着马从鬼神庄回归夹县，心说我非得打温二一顿，出出这口气不可。等他到了殿门手下马，殿小二出来接马，陪同一看不是婴儿，哎，婴儿哪里去了？哎呦，陪大爷，婴儿是媳妇生孩子，家中没人伺候，他告假回家了。嘿，你瞧这巧劲儿，打在那小子这儿躲了。陪同明白了，也请替我回禀一声，我姓裴名同，与汉太子千岁有约，前楼头挺胸叠肚，明眉立目，手里擎着杀人的刀斧，一杆助战将，是盔名贾亮，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那真是黑的黑似铁，白的白似血，红的红似血，黄的黄似血，一个个是老打松泥腿，挺战虎标区，照旧而立，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再往帅安后一看，元帅邓禹金甲立袍，是夺目而威，让人望而生畏。在帅案旁边的刘秀案后坐着千岁刘秀刘文书，陪同迈步走进中军帐，冲着元帅邓禹跪倒：“陪同前来投军，望求元帅收留录用。”元帅邓禹已然听千岁刘秀

说了，尤其因为家有高堂老母，不能来到汉营当差，让他的表弟陪同替他到济阳关前占武状元岑旁。等陪同这一进帐，望着一跪十里，邓禹一看这个陪同脸上一团正气，身体十分雄壮，元帅很高兴，将军免礼，你来投江暂且留在帐下当差，以中军战将补用，待你立了功劳之后再实授官爵。谢元帅。陪同磕头谢恩，然后又给千岁刘秀施了礼，就往旁边一站。就在这时候，就听营门外头叨叨叨，不杀呀，汉营兵将你们出来一战呐，叨叨叨，不杀呀，炮响鼓响，呐喊声声叫战，营门小将跑动东征大帐，刀头打枪，往地上一跪，报。元帅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听明白，臣有率兵在营前叫战。邓禹摆手，营门小将退出帐去。这时候，裴同心说：“我干嘛来的？我替姚起阵前打岑彭，现在岑彭叫战，我就应该出战。”裴同往前迈了一步，给元帅深施一礼：“元帅，俺裴同就往阵前会战岑彭。”“好啊，既然将军愿意阵前迎敌，会战岑彭，本帅到阵前给你观敌六阵，诸将官。”点兵三千，龙败一战，遵命。中军官立刻到帐外点兵。这时候有人伺候陪同，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收拾利落了。军臣将帅站起身形，走出中军帐，一齐上马。三千大兵也列好了队伍，火公司触火点炮，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大队人马冲出大营，

头头想到给孙总领到半颗飞火柴，一催马，直奔岑彭。岑彭正在那儿尿牛就站呢，听见马场的瞬身一看，一员汉将骑着马就奔自己来了。这员战将离着自己近了，勒马停蹄。岑彭一瞧，只见这人头戴一顶紫金狮子盔，小宝石不一配，金磨额龙一对，顶门上一朵红龙颤巍巍，一颗龙珠放光辉。落汉带向下围，刀尾互相紧相随，紫金甲龙鳞配，烈焰袍衬在内，绣龙马花纹翠，闹闹呼呼翻海水。四杆旗护不背，护心宝镜放光辉。昆吾剑悬在肋，两扇征群烈焰飞。虎头靴鱼钩坠，紫金凳整一对。坐下马红又肥，高八尺，蹄至背，长丈二，头至尾，铁骨梁心安配，踏遍山河如秋水。要是我汉人不仁，今天你我二人决一胜负，见个高低，你今夜就打定了。是尤其呐喊，杀呀！陈鹏啊，怎么办呢？尤其看刘秀真着急，心中也不忍，想了想就对刘秀说：“千岁呀，我刘琦这时虽然不能前往，也不能叫千岁往返徒劳。”二子，刘秀，你还有什么办法吗？刘秀都急了，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刘琦。千岁，我给您指出一条明路，请千岁前往，保准您取出一位武艺高强、百战百胜的大将。哎呀！刘秀听了是又惊又喜。杨王兄，哪里有这样的英雄能战胜岑彭？千岁，您可曾听说一丘山新式平林寨吗？杨王兄，我听人说过，一丘山山寨中有几位英雄，那是绿林中的好汉，曾经把王莽的兵将战败了三次的。对呀，千岁，就是那座一丘山，山中有九位寨主，那八个寨主是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况。千岁呀，这八个寨主我尤其不认识，我认识他们一丘山九寨主王伦、王刚长。这个九寨主跟俺姚琦是八辈之交，情同手足。王伦好叫朋友讲义气，千岁呀，您可以到一丘山去找王伦，叫他替俺姚琦到两军疆场会战岑彭。姚王兄，我刘秀要去找他，他能够答应吗？哎呀，千岁，只有我去找，绝不能让您白去。他要是不能替我去，我也不能让千岁白白辛苦这一趟啊。啊，好吧，既然如此，就请姚王兄给我写上一封书信，我好前往。哎呀，千岁，不必写信，不必写信，只要千岁见着王伦，就说俺姚琦让千岁去的，官保他一定下山。啊，既然这样，那就甭写了。其实刘秀哪知道啊，这姚琦呀根本就不会写信。千岁呀，你要到一丘山，你得千万要留神呐，这一丘山新式平林寨八个寨主可不是好人，如今王莽有旨，拿着千岁您千金之上封万户侯，您倘若不留神遇到那八个小人，他们也许拿千岁换了官做。千岁呀，您要是到了一丘山先见着王伦，您就什么也甭怕了。要是见不着王伦，您可千万千万不要露出真名实姓，以防不测。好吧，姚王兄，既是如此，故处处小心留神也就是了。哎呀，千岁，您有事在身，我也不留您用饭了，请您急速到一丘山去请我兄弟王伦、王刚长。刘秀立刻起身告辞，

顶说走这儿的王伦就能到济阳关前战陈鹏了，赶紧走吧。姚琦就把刘秀送出庄外，刘秀跟四个王官上了马，姚琦把道路指清楚了，然后跟刘秀拱手作别，千岁你一路保重。姚王兄请回吧。两个人分手了，姚琦回去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刘秀带着四个王官遵守催马往前走，够奔一丘山。这一路上也无非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走了两天。这天到辰时，君臣五个人就走在了一条大道上。这瞧这条大道啊，过往的客商往来的行人挺多，猜着呢前面肯定有一个大阵势。刘秀一没马，就跟手下这四个王官说，这样吧，咱们往前走，我都得去弄个证据，咱们去吃点早饭，然后再打听打听一丘山离此多远。这时候一个王官用手往前面一指，哎，请您看那座山是不是一丘山呢？刘秀顺着王官手指的方向一看，离着挺远，有座高山，在山前有一大片房子，足有二里方圆，估计山前这片房子不是村庄就是个大镇店。走吧，今天我们往前走，眨眼之间就走到这片房屋面前了。君臣们一看果然是个大阵势，街上的买卖铺户是一家挨一家，行人挺多，热闹极了。有一个王官就跟刘秀说，千岁，这座山也许就是一丘山吧。刘秀摇摇头，不能啊，你们想想，山上要是有战山的大王，山下怎么能会有买卖铺户呢？说着话，武平王走到寨内，一看寨内有座大头牌，上面有两个字，这座山是一丘山吗？樵夫一看有人问路，就把这点柴火放在地下了。哦，您要问的不错，这座山正是一丘山。再请问樵夫哥，有座新式平林寨，您可知道啊？哎呀，啊，就在这个山里头，多成指教。这个樵夫挑着柴火袋往镇里走，刘秀就跟四个王官说：“你们呐，拉着马在山前等着我，我到山里头看看。”四个王官拉马等着，刘秀一个人走进了山口，往四下看，一看这座山是合抱式，外边山这么合抱着，可里边呢后山有条小路曲曲弯弯，一直盘到山岭的上头。山上头森林茂盛，在树荫深处隐隐约约看出来了有一道木栅栏。刘秀觉得奇怪，这座山既然是一丘山，山中的新式平林寨，听姚琦说有几位寨主，那喽啰兵也少不了啊，能够打败王莽的官兵，怎么往上看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站岗的呢？再一看全山的后山高山底下堆着二十几堆滚木，在滚木旁边放着大小的石头堆，可能是山寨里的喽啰兵守山用的。刘秀也因为一路上的鞍马之劳，就觉得身上累得有点难受，找了一棵大树就坐在树底下休息。刘秀坐着想，这位九寨主王伦在山里没有啊？我可不知道，姚琦的话可不能不听，也不能不信，干脆呀，我为了见九寨主，等一会儿要有喽啰兵出来，我先打听打听。刘秀坐着正想呢，突然间，呜，刮来一阵怪风。这股怪风吹到树林，这树梢直摆动。刘秀可闻出来了，这风中的仙气暖暖。他这一愣神，风梢过去了，猛地一声虎叫，地动山摇。刘秀回头一看，可把他吓坏了。身背后来着一只猛虎，

刘秀吓得这寒脉都张起来，汗毛都立起来了。那只猛虎就奔着刘秀来了。虎，这只猛虎摇头摆尾，就奔着刘秀扑来了。到底刘秀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永远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心。

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不要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的深暗中刻苦，然后啊，永远一生。孤独的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并不再瞻前顾后。我永远不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过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被选择，有人是不坚持，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有路，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不论巧合在似水交锦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朦胧的眷恋渲染了岁月，短暂的时光用

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独孤勇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真正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的外国人，就在主角书街旁边里面。有多少一路纸巾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我的书页总数据，爵士队伍一个月七月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燃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党代会专题报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实报代表249名，符合规定人数。今日主持大会闭幕式，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通余县第17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通余县出席中国共产党南城市第8届代表大会的代表，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余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余县第16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通余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余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经锐指出，中国共产党通余县第17次代表大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大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实事求是总结了现第16次党代会以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和宝贵经验，科学擘画了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对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这次大会是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大会，是鼓舞斗志、奋勇争先的大会，是群策群力、同心同向的大会，将进一步凝聚起广泛思想共识。

0: 委的坚强领导下，勇担使命，团结实干，为实现这次大会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
1: 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汇聚到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为奋力谱写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机关力量，展现机关担当。
0: 9月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王宝龙受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17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会议，县纪委委员参加会议，会议应出席委员25名，实报24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及候选人建议名单、监票人名单，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时县第17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期望。王宝龙要求新一届县纪委常委会要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做深做实政治监督，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县党代会各项安排落地生根，要厚植专制为民情怀，站稳人民至上立场，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截然筹判，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弘扬求真务实作风，坚持实干担当，团结协作，以实事求是为根本遵循，依规依纪依法精准履职，汇聚起推动全县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牢记执纪者不歇守纪，时刻保持警醒，严守执纪执法权力边界，坚决严防灯下黑，从容管好队伍，以自身正、自身硬，树立纪检监察铁军良好形象，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榆新篇章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2: 9月24日，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17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金瑞受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17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主持会议，县委委员参加会议，会议应出席县委委员42名，候补委员8名，实到县委委员41名，候补委员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17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及候选人建议名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17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金瑞当选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17届委员会书记，刘小刚、韩国奇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17届委员会副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发展紧扣这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率先垂范，靠前指挥，斗针碰硬，真抓实干，以斗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努力把通榆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图变成实景图，要对群众常尽为民之责，做到尽情落力惠民生，坚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问题入手，踏踏实实把老百姓急难筹盼的事办好，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群众，要对同事常行友善之举做到精诚团结聚合力，内外贯彻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充分讨论，坚持一条心干事业，一盘棋推工作，一股劲儿抓发展，以县委班子的团结带动全县各级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团结，汇聚起推动通榆高质量。
0: 第16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17次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了金瑞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16届委员会所做的 勇担使命，团结时刻。

0: 位谱写通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报告，并决定批准这个报告。大会认为，报告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通于县第16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成绩和发展成就，深刻总结了取得的经验启示和存在的短板问题，明确提出了今后5年的总体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工作，全面部署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举措，动员和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力党员干部，勇担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是指导我县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大会充分肯定16届县委的工作，一致认为，5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领导下，16届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集中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有效应对多重困难挑战，扎实抓好党的建设、经济发展、产业提升、改革创新、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城市建管、民生保障等工作，较好完成了县第16次代表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为通于今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5年工作总体思路和奋斗目标。大会强调，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吉林省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总体部署和白城市发展战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精准实好5线谱，久久为功，修复净化政治生态，聚力通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着力打造白城经济重要增长极。大会指出，要推动产业量质提升，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塑造新优势，要推动全面改革开放，在增强县域发展活力上展现新作为，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绘就新图景，要推动城市提质增效，在建设品质宜居城市上达到新水平，要推动生态保护治理，在厚植生态优势上实现新突破，要推动民生事业改善，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取得新成效，确保高质量完成中国共产党通于县第17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大会强调，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定政治方向，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和行动根基，要匡正用人导向，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要从严正风肃纪，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长远发展全局，凝聚齐抓共管同频共振的强大合力，为通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保障。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勇担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中国共产党通于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于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通于县第17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国共产党通于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认为，县第16次党代会以来，在市纪委和县委领导下， 全县纪检监察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忠实履行党章和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继续开展纪检监巡促改，以全链条政治巡查彰显内建实效，聚焦强基固本，以三化建设成效锻造惯性铁军。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组织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一往无前、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知重负重、担责尽责的实干精神，持续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规划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于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0: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聚焦党代会专题报道，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方纯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这不有了那个挂了吗？
2: 小刘睡醒了，
3: 小船房间屋后。
4: 说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当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度德明，你我同行。
6: 学区准备：一、收集证据，每人都要注意本人的用于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每人确定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取得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临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临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从容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

主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优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荣耀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整体目标，支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通识的网点转型为主线。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优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力推进优账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正在问啊，正在等头等车。有的事情辛苦还是吗？想关注我这边的套路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大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今天炊事班做喇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我特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的那长白山被水暗通土而降，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同一般的黄土，往东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了。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当秦岭宋涛与朝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

未婚人，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000万年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社会卫生人向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面临戒烟的朋友说 ：“No。”

0: 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背在了后巷的街道边田埂上，背着永远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背着一路走一间就有永远的老人身旁，为学的做几个人，为爱心亲诉衷肠，用万里的光影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1: 不见过去，我们不必留恋，离开那天一再忽略，伤心回首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

0: 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绿蛇赋一琵琶行等七路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1: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

0: 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2: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汪艳俊：
3: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

0: 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列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
1: 场记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的光明前。
2: 15种花卫啊，里面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业界香葵，然后5种水果啊，就有树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卫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2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人民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3: 中长安街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
4: 西长安街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站站、正定站以及厦门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应有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仁站、建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等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明月，
8: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7: 全国银行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9: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

0: 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苏格兰裔旅客丹尼尔，
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滞留工厂、机场、科技楼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龚慧聪介绍，
3: 去年同期相比的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第48届世界计游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计游盛会所产生的计游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计游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早报记者车队杨静、张静报道。第48届世界计游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升到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4: 原来我们是全英语的，后来改成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5: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构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6: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7: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
8: 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教授。
0: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9: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0: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0: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0: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早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明报道。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

0: 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 地区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0: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2: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项目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4: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3: C.U.C 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5: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3: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一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联考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替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2: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州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6: 经过3年的建设，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 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7: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军人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用于军事任何利用，被捕者涉嫌违反英

0: 务法相关规定。
1: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克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维尔扎赫维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1: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暑假春节补偿期需要九天，暑假春节期需要七天，暑假流传节日期需要三十五天，
2: 暑假春节期需要十天，
1: 暑假准备期需要五天，
2: 暑假节节管理期需要一百一十二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三十一天。
4: 一袋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七个月时间，只要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知其两事，

说这算什么，不去考虑只管无能而上，不去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

0: 为什么这个区域特别喜欢
1: 从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没有在这趟人很多的第一天？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会有声音这么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像前人有行为
2: 目
0: 的的那天，
2: 因为那首歌召集素材，
0: 因为
2: 他在公共环境，
0: 因为
2: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我在，你别怕。
1: 起来，不认
2: 错。这是香港幼儿村学校，幼稚园5岁多的学生们一起。
3: 我不是剧烈的情感。

0: 低之畔，四季流转，五度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是一帮文生。
1: 懂得人生，不必内外，快乐的路，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戒烟的朋友说：“

先把自己那老搜的黄天祥抱着自己的鞍桥上来了，那是甭提多亲热啊，多疼爱了、啊。一同回到帅府，那老帅吩咐在帅堂是大摆筵宴。老帅黄衮端起酒杯来爱酌敬酒啊，特别是四顾黄蓉等四员大将，还有跟随他儿子武成王一起逃来的这些人，反正大大小小头头脑脑的吧，哎，都要给满杯酒，敬杯酒，客气几句，连喝了这么三番了。老帅一想，这大概酒够三巡了吧？啊，三杯都一巡了，我这都喝了好几圈了，差不多了。他瞅了瞅黄蓉，只见黄蓉啊，喝，滋溜一口酒，大大一口菜，跟着身边的几个兄弟楼环无牵，有说不完的话。啊，一边说一边比划，大概呀、啊，在品那菜呢。说这菜呀、啊、做得好，手艺真高，不知道啊是哪位厨师做的。待会儿咱们得上厨房给厨师敬一杯。

0: 哎，聊着呢，可能黄果有点起急了。老帅起身起，他心想：哎，黄英，你得看我呀！怎么，你怎么没看我？我接了杯，那玩意儿能有作用吗？我不跟你说好了吗？我一摔杯，你就跳起来，拔出宝剑，大吼一声啊！你怎么不看我？这个我怎么办呀？啊！老头把这酒杯啊举起好几回来了，举起来一看，黄蓉脸朝西边，就把酒杯放桌上了。黄蓉心想：这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又把酒杯举起来，只见黄蓉还冲着摇头。老头把酒杯放下，黄蓉一想：哎，黄蓉，这杯子咱还摔不摔呀？这什么意思啊？哦，合着你让我大牌爷爷，你就坐在我这儿垮吃啊？哎，这倒好，哪位都不客气，这杯子就你斩斩干。就在这时，老帅突然发现麻烦了。怎么麻烦了？看来这杯子甭摔了。也不怎么又转眼的功夫，黄滚也搭着心里头有事儿，哎，买酒的时候啊，或者跟这个裴艳官说话的时候啊，就这么走神了，吴成王不见了，二儿子、三儿子没影了。老帅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啊？他正纳闷呢，只见这时啊，卢环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冲旁边那桌子一点手，把天禄、天爵、天祥都给叫出去了。老帅黄滚一看，听说有数不清的划拳神手，您呢都拜在您的马前，您送一号，您叫神传太保，真合着了。咱们俩还没过招呢，今天啊，我向您请教两招，请您啊不吝赐教。哎，走，我先来，咱们爷俩好。哎，等等等等，老帅黄滚这气，谁有心拿场子划拳呢？啊，我又划不划拳啊？啊，黄滚左瞧这右看看。可这人刚才干啥来着？
1: 哦，我明白了，怎么可能啊？我的大王相送

一着急，把这计策给说出来了。周围还站着几个追军旗来的，一个个武艺一等的弱。我不能求你说什么啊？为什么说这么事儿呢？就在这时，忽然探马来报：“千总帅可有不便？”怎么了？大公子啊，大王千岁皇太祖把家里的东西全都搭边上车了，而且还拉了很多的粮草，已经啊杀出城去了。请老帅定夺。嘿，黄滚这么一听，好啊，这武成王黄飞虎跑这儿来抄家来了。这儿子抄爹可也没什么好说的，爹苦吧苦业的，东一头西一头瞎奔，为了什么呀？不是就为了子孙后代吗？但是现在不行啊。怎么，你抄完了我这界牌关，在这界牌关这儿过去吗？现在事已至此，老头越想越恨，一跺脚啊，他把牙关一咬，宝剑往肩头上这么一横，干嘛呀？要抹脖子？抹了没有？要抹，这不还有个药字吗？

合计什么？皇帝心想，我儿子他长这么大可没有什么过错呀，啊，为什么忠孝两全的人呢？官拜镇国武成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人是文武双全的，忠心达理，之所以他落到今天这个样子，率家眷逃出漳河，杀到了这个武关，要不把他背在上天落地无门，他能够这么做吗？啊，我老见他了，不然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那就跟着儿子一块反吧，只能是这样了。老帅回过头来把周廷官叫过来了，你快过来，你把那个混账黄蓉给我抓过来。周廷官赶快去追，黄兴明回来，黄兴明这老帅答应跟我一块走，黄兵拍马擂住，哎，真的假的？是真的呀，哎，我可告诉你，咱们这老爷子这脾气秉性咱们大伙都知道，你要把我喊回去，老爷子要是变了卦，我可跟你没完。这朱宗官一听，黄将军不会，刚才我亲眼目睹老人家要行短剑，可也不知道怎么想了想把宝剑扔了，真的啊？好，那咱们回去。黄明打马回来，下了马过来给老帅施礼，老人家我实在对不过您呐，逼的孩儿因小犯上，给您添了点这个麻烦，给您添了点气，这您呐大人不见小人多，您也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也是为了皇家，为了您儿子武成王。好了好了，你别跟我说废话，就是你精明，哼，我还是那句话，我儿子黄飞虎啊，要没有你他反不了啊，是我是罪魁祸首还不行吗？啊，是我逼的嫂夫人贾氏跳楼，是我把娘家扔的楼的，我招谁惹谁了？黄蓉急了，老帅也让他给气乐了。好了好了，你们把我的帅服也给点着了，粮食也拉走了，东西也全划了去了，想怎么着？想让您跟我们一块走？哎，好了。老帅长叹一声，吩咐周军把帅印拿过来，一颗帅印重56两。老头啊，含着眼泪，蹬着桌子上边落凳子，把这颗帅印挂在了帅堂的正中，悬起来，然后下来，看了看方向，冲着朝歌方面，扑通的一声。就跪那儿，嘣嘣，真磕了这老头，准备要大拜八拜呢。老黄滚刚磕了俩，让黄蓉把他抱住了。哎，我说爷们儿，别磕了行不行？您这么大岁数了，您知道不知道啊？啊，那脑袋是皮肉啊，这三官这么老命，您看见没？现在这脑袋都死了。要真大败八败，一会儿这头人磕出个大包来。再说了，您这把子年纪这么一通磕，要把血压磕上来怎么办呢？老帅这气你管得着吗？啊，我作为一世忠良，现在居然老了老了，我反了朝廷，反了天子，我愧对万岁，我这是向在天子请罪呀。 啊你这是现在天子请罪呢？是啊，爷们儿，你知道天子现在干嘛呢吗？谁呀？纣王啊。这句话还真把黄蓉给问住了。啊，万岁，他干嘛呢？他现在正抱着大殿要喝酒呢。哎，你七八十岁了，跪着这会儿，隔着那么一两千里地，光光给他磕头。他连知道也不知道啊，那还是忠良长忠良短，你

0: 这种御风起来吧，给我一把，他把老头给拽起来了。你走不走吧，老头，我不要跟你这耽误了。说着，黄兵交替把老帅给架上马去了。老头从马出了帅府，回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这界牌关的大帅府，我在这镇守了40年，哎，没想到就落得个原因拖到此，走吧走吧呢。黄兵一点手，你们在这愣着干嘛啊？跟着老帅咱们走啊。这些中军官棋牌官一听言之有理，个个上马。哇，
1: 兵马不通处，真回黄飞虎这气派可大多了。
0: 怎么大多了？他从山区出来，哎，带领着所有的家眷，也加上黄龙周进、黄成功，他们眷属嘛，那也是一群野猴子。毕竟他不是这个正规的人马军校。那么到了界牌关这儿，好嘛，收了老帅4000多人马呀，打河边到一处不下5000人呢，也称得起是浩浩荡荡啊，青帆招展，袖带飘扬，哎，就奔这个泗水关杀来。走着走着，老帅黄衮把马勒住了。只见他抬起手来，擦了一把脸上的冷汗。孩儿们，不要走了。且面吴成王黄飞虎一愣，赶快往前一带神人。他问老帅：“副帅，你为何不走了？”哎，老黄衮叹了口气呀，看了看儿子黄飞虎，飞镖飞豹，还有黄明、张继以及他的两个孙儿，哎，一个一个，他是挨着个的看了一圈，眼泪下来了。哟，大伙一看，老爷子大概是难舍此关了。也难怪，他在界牌关镇守40多年了，和这儿的那草一路都有感情了。今日一旦离开了这座关口，大概走着走着，老爷子伤了心了，准是这么回事儿。嗨，黄衮赶快过来劝说几句。我说老爷子，您是走南闯北呀，啊？您为了阴朝的江山，南征北战，哪儿您没去过呀？小小界牌关算什么呀？等着咱们搬兵回来，给我大哥武成王报了仇啊，给全国百姓除了害，到那时我帮您呐美言几句，您还回来继续镇守，谁让您有这官瘾呢？嗨，黄衮摇了摇头，你说的不对，那您这怎么了？走着好好的，那人哭什么呀？孩儿们，你们不知道啊，前面呢是泗水关呐，我替你们追悔不及呀。这会儿一听，您替我们悔什么呀？如果我这个界牌关是最后一关，那多好啊！哎，我和你河边一处，我也不后悔。谁让我养了这样的儿子呢？谁让我们家唐僧在那里睡了呢？啊，这叫遵兵求散。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啊，咱有咱的理由，那该多好啊！出关就到了西岐了，可现在你们忘了，还有一关呢，那泗水关呢，它不亚如万水千山一般呢，那是难以越过呀。这道屏障，我看咱们过不去。大伙儿一听，哎，老爷子，您说了半天，我都听得糊涂啊。这5关4关我们都闯过来了，这关怎么了？这有什么特殊？

0: 有个百宝囊，百宝囊里头藏着这一手幡。说叫幡，实际那就是一面小旗子。可是等着他把这小旗子往地上这么一插，
1: 刘世远一看这个小旗儿，不管有多大的本领，
0: 也不管你武艺多么精通和高强，你就是相声三头兼长六辈，只要见了他这面旗，就得从马上一头栽下去，当时就得束手遭擒呐。说到这会儿，老爷子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众将，咱们爷们儿全划拉到一块儿，就得让余化一个个擒上关去。现在我有点后悔呀。黄明一听，您后什么悔？我不应该听黄蓉的之言，跟你们合兵一处，反出界牌关，还不如啊，老夫我把你们押解进京师呢。啊，我怎么说也能落个活尸体呀，说不定还能给我皇家留下一条后。为这个，我这才伤心落了泪。因为我奉劝，咱都别走了。到了泗水关前，也得束手遭擒。与其咱们全都在那会儿，让人家都给逮住，还不如啊，咱们就地散伙，就在这儿散了吧。你们看，老帅黄衮用手这么一指，后边二十几辆大车，车上都是些金银财宝和细软东西，咱就在这儿把它分一分，分完之后各自逃命去吧。李伟，你们意下如何呀？说着老头露哭了。大伙儿咱一听啊，全火了，特别是黄明、周济几员大将，您这界牌关这别扭点，因为您是我们的老爷子，我们给您留着情面呢，现在都走到这儿了，什么把福财分分，各奔东西，那岂有此理呀，那仇谁报啊，我们心中这口气怎么出啊。老爷子您就别管了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算得了什么呀，不就泗水关吗，像泗水关这样的关再有个十座八座的，我们弟兄也得冲杀出去，大丈夫志不可移，下定决心了，只能勇往直前，没有什么散伙退缩之路。你说对不对？黄明这一问呢，哗的一下，可甭管是战将和家丁啊，都把手里东西举起来了，大家一起喊，喊什么呀？勇往直前是绝不散伙，好嘛，都摔成事了。老帅黄衮一看，好好好好，方才这番话呀，就算我没输啊，好不好？既然大家想协力同心杀出泗水关，我怕什么呀？啊，孩儿们，你们好好想想，我并不是心硬啊。说到这儿，老人家把海霞嫣然托起来了。我这把子年纪了，我还怕什么呀？我所担心的就是……说到这儿，老爷子看了看身边最小的孙儿黄天祥，他才八岁呀，我这可怜的孙儿。黄明一看又来了，哎呀，老爷子，你别在这会儿叨念了，行了，我们这心里够乱的了，别在这儿耽搁着，赶快给我赶路，杀奔泗水关，到了关前把韩荣叫出来，让他开关放行，放咱们过去，什么话甭说，如果有半句阻拦，杀他个人仰马翻。大家一听黄将军话音之

飞动车闸，就到泗水关来了。探报早就报上关去了。韩荣这么一听，什么？哦，总帅黄国把关陷

他这左右都一动手，列位，老帅黄虎龙自取其言，所子谋反呐、啊，跟着他儿子一起反了。他现在县了界牌官，选用脱逃，带车上人马、啊、已经快杀到我的关前了。列位，我们应该怎样迎敌？话音还没落呢，旁边有人哈哈大笑，呵，笑的这个狂啊，笑的这个傲啊，而且在狂傲里边还夹着点儿酸不溜丢的味儿。大家一看，是泗水关的副将余化。余化出班，冲着大帅韩文龙动手。嘿，将军何必多虑啊，黄文县官跟随他的儿子武成郎反了，这老儿啊，他不仅糊涂啊，而且还丧失了理智。你作为武官总帅，怎么能够跟你儿子一起叛反呢？他想从泗水关这杀出去，岂不是白日做梦？将军尽管放心，等老儿黄文和反狼来到关前，我不费吹灰之力将他们一路一个擒进关来，是将军发落。韩荣微笑着点了点头啊，哈，有余将军随本帅在此镇守，泗水关无疑。话音还没落呢，探报来报，说是老帅黄勇在关前求见。有这一喊，哦，来了，好啊！点起五千人马，一声炮响，韩荣率三军杀出了泗水关，唰啦的这么一下，摆了一个五方大阵，我们脸上挂不住啊！凭什么连着他呀？现在我家兄长武成王是落到这一步了，不然啊，我家千岁要到了关前，他敢在马上坐着吗？最近他也得接出十里地来呀、啊，站在道旁啊，空背躬身，他得十分客气。你央着他干嘛呀？我告诉你，老爷子，他还是您的手下一员战将，您是一官侠武官呐、啊，您可千万别掉价啊！咱们爷们儿，甭管遇上什么难事儿，咱们再落伍再落配，咱就落了配的凤凰，也比这鸡个大呀啊！告诉我们老爷子，在别处啊，咱们爷们受多的委屈都行，泗水关前咱们可不能互不拉打盹儿。老帅黄虎龙听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就是别掉价。嗨，老帅这气，你哪儿都是叫不惯，这都到什么时候了？我自有道理。说着拍马到了阵前，把大刀子一横，给韩荣拱了拱手。韩将军，一向

0: 和好。韩荣这么一看，赶快欠身还礼呀、啊！哈哈，哎，不知总帅驾到，有失远迎啊！老帅，您不在界牌关镇守，来到我的泗水关前，不知有何吩咐？哎，黄衮叹了口气呀、啊，韩将军。我现在已经不是武官的总帅了，我说两句软乎话啊，能跟韩荣客气客气呀、啊，即便是这个丢点粪，不动一刀一枪，从泗水关这儿出去就得了，说两句小话又算得了什么呀？老帅黄衮把这事儿想简单了，怎么呢？平常素日啊，他觉得韩荣这人不错，在自己手下呀、啊，镇守泗水关已经20来年了，我每次见到黄衮都特别的尊重，连走路都不敢呐、啊，抢前一步，总是让黄衮走在前面，他跟在后边。每次见着老帅黄衮，都不敢轻易，哭哧一下，一屁股就坐那儿，光不直直在旁边站着，起码得让3次，才敢落座。总是把自己呀、啊，摆在学生的位置上，把老帅黄衮呢，摆到是前辈、长者、上级、老帅，总是恭恭敬敬。威威懵懂，可以说恭敬有加呀。今天你看这关前一见还是那么客气呀、啊、在鞍桥上欠身还礼，你就不能再挑人家什么了，说怎么不下马呀？为武将者都知道甲胄在身，行动不便，上下马不方便，那么尤其是武将，那么能到这份上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黄衮对他很客气，就央待了他两句，希望呢这位镇关守帅放他出去。其实哪能像黄衮想的这么简单呢？只听韩荣冷笑一声：“哎呀，总帅，言之差矣呀！
1: 我千不得万不得，不应该是人。”随同长子武成王一起谋反呢、啊，朝廷待我皇家不薄啊，历代三英冠顶，玉带为腰啊。我说，我经常给我们讲，您皇家是商朝7代忠良，今天怎么无端的会反了呢？按您刚才说的，我本应该开棺放您出去，但是您经常教诲我们，身为武将守土有责，武成王黄飞虎要是不反朝廷，包括你老人家在内，你们要来到泗水关，我得远接高迎啊。我不过是你们帐前一将，我今天你父子携手谋反，要杀出我的泗水关，我要放你们过去，那不是我和老帅一律同罪了吗？我怎么能这么做呢？那么即便我能让您过去，您看看，说到这儿唰一下，他把大刀挺起来搁手里头掂了这么两掂，您得问问我的宝刀啊，他放不放您过关？哎呦，来了个大窝脖啊，几句话就把这位老帅黄衮给搁在这儿了。黄衮这么一听，韩将军，老帅，你平常素日经常教诲我们呐、啊，那天地君心是乃人之五伦呐、啊，

你常说忠臣不是二主啊，我劝你赶快下马受俘吧。就在这时，吴成王催不是什么人就过来了。只听韩荣后边有人大叫一声：“休杀罗中！”余化杀过来了，啪，手中短打方天戟，架开了武成王的宝枪，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几个回合，只见余化往外一搏坐骑，随后从兜里掏出一件东西来，啪的这个从兜里戳，是一团黑雾。当时武成王一看，大叫一声：“扑通！”栽下了。

他是一手遮天的，凡是鄱阳湖打上来的鱼，捞上来的虾，这十几个人鬼鬼祟祟鼓鼓叨叨把羊锁给震的，在地上蹦了几蹦，哎，好在没受伤，两只耳朵什么也听不见，回头再一看是烟尘滚滚。他赶紧连滚带爬就回来，跟他爹说，爹听见没听见，坏了，也不知道怎么涂家副公安局的来人了，把铁桥给炸了。为什么炸铁桥，爷俩当然不知道了。老头定了定心神，炸桥那可是通火车的要道啊，他们无缘无故炸桥干啥，那谁知道，就是涂家副公安局那伙人干的，我还看得多一清了。老头心说，凡是这小子着手干的肯定没好事，一定是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啊。老头把渔网放下，走，我也看看去。这爷俩不听邪，每人手里掐条棒子，二次来到大桥附近，一看桥啊，整个完了，杜一清已经没踪影了，正在这时整个瘫痪了，江水照样奔腾啊，那铁路都拧成了麻花形了，在那滴了当啷的，看着十分凄惨。爷俩站到江边上不明白，为什么公安局要炸铁桥呢？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一列火车开过来，火车吐着黑烟，哎呦，坏了！肯定司机不知道这桥炸了，这往前开的一头就得扎在水里啊，这还了得吗？这爷俩站在江边上，俩手举得高高的，拼命地喊：“停车！停车呀！”这手的面积毕竟太小了。他们把上衣脱下来，连摇带晃当起始，哎，司机还真就发现了，离着这江边不到一百米，来了个紧急刹车，火车停住了，避免了一场大事故。司机从车上跳下来，来到近前一看，也傻眼了，啊，这桥上午有人过的时候还说好好的，怎么眨眼之间被炸了，又是不一样。一看这位军长身材，贺鲁点点头，吩咐一声赏。杜一清是干什么的？哎呦，坏透了，是本地的一霸，是公安局的一个局长，也不知道凭着什么势力当了这个局长，把老百姓都欺负苦了。炸铁桥就是他炸，对，就是他领着一伙人炸的。贺鲁闻听火往上撞，一回头把副官叫过来，去马上通知警卫营，带着几个弟兄把杜一清给我抓来。是，副官通知了警卫营的王营长，马上坐上车子赶奔涂家府公安局。那还费劲吗？在那旧社会啊，警察是专门欺负老百姓，但是怕大兵，大兵是专打警察，警察见着兵当时就麻爪。小小的个地区公安局局长手下能有几条枪，能有几个人的，大兵一到，当时他麻爪了，没费劲儿把杜一清就给抓来了。但杜一清这小子见着贺龙还不害怕，为啥呀？他心里头有数，他心想，我炸桥那不是我的主意，是汪主席指示这么干的，你军长再大你还能有主席大吗？所以他心里他有主心骨，见着贺龙之后，他小脖梗梗着，胸脯拔拔着，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为什么抓我？你们多大的胆子敢抓我？我犯了什么法？贺龙什么人没见过，一瞅这小子是个泼皮，贺龙就问他，你叫杜一清，叫杜一清犯

0: 办法吗？
1: 是你领人炸的铁桥。
0: 对呀、啊，
1: 你为什么炸铁桥？我不知道，你去问汪主席去。不信，到我那办公室桌上看一看，我那有人证物证，是汪主席指示我这么干的。贺龙一听就明白了，心说汪精卫行，你这是叫人搞破坏，阻止我大军奔南昌。这一句话全明白了。贺龙点了点头，杜一清啊，今天你遇上我，你倒了霉了，你的末日到了，顺水漂流而下。这小子又得了这么个下场。那些修桥的工人、本地的村民、农会的人，这高兴啊，哎呀，可给本地除了一害了。贺军长真是功德无量。天黑了，挑灯夜战，就这么多人齐下手，修了10个小时，临时的铁路大桥架成，火车徐徐的、慢慢的开过大铁桥。因此贺龙的部队晚了10个小时，但不管怎么说，到头来还是赶到南昌了。这件事情过去咱暂且不提，再说周恩来同志，周恩来都累死了。当时他肩担着重担，就起到总副作人的作用。周恩来在武汉安排南昌暴动及中央政治局有关事宜之后，在1927年7月26日晚上，他同陈赓在一起。这陈赓您不陌生吧？解放之后被毛主席授予大将之一啊，认为革命事业做过突出的贡献。他们两个人一起乘坐着宋庆龄的专车，这专车漂亮透了，秘密地来到江边码头。车停下之后，周恩来拉开车门来到码头上。这时候的周恩来装束跟过去是截然不同，完全是阔老板的打扮，当然这是革命形式的雪帽，脚蹬着时髦的凉皮鞋，鼻梁子上卡着墨光眼镜，手腕子上的戴着金壳表，大钻戒闪闪发光，拿着象牙骨的雕花折扇，手里还拄着文明棍，文明棍就是手杖。其实周恩来拄这手杖啊，是一件兵器，叫二人夺。二人夺是件护身的兵器，表面上看像手杖，遇到了紧急情况，用力一抽，把那暗刀就拽出来了，用以自卫。周恩来何等聪明啊，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遇上什么事儿不得而知，所以是有备而无患。陈赓呢，一身仆人打扮，腰里沙子袋子，短衣襟小打扮，干净利落，他是暗中保护周恩来的。他们来到码头，很从容地登上了渡轮。当时那码头啊，那人比较乱，推车的、担担的、锯了锅的、卖蒜的、做买卖的，什么样人都有，趁着混乱他们上了船。尽管就这么保密，有两个人四只眼睛也没放过周恩来和陈赓。这两个人是鬼鬼祟祟，探头缩脑，一直盯着周恩来上了船。有一个人也上了船了，另外一个人一转身回去送信儿去。那我说这俩人谁呀、啊？谁派来的？他们想干什么？到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单说周恩来他们上了船之后，找好了座位，一夜过后，第二天平安到达九江。到九江一下船，聂荣臻事先得着信儿了，亲自前来迎接。这都是自己的同志亲眼无见的，

26日开赴南昌，您放心得了。周恩来就说，我今天也要赶到南昌，与南昌诸位同志商量暴动具体事宜，你设法把李汉魂的第25师拉到南昌参加暴动。李汉魂的第25师也是张发奎第4军的序列，是另一支生力军啊。聂荣臻点头说好，而后再请示恩来同志，暴动之后咱们如何联系呢？周恩来想了想，南昌暴动胜利之后，我们立即放回一列火车到回马岭，你要看着火车一到，即将号到九江暴动的部队和临行人员运到南昌，咱们在那儿不见不散。好吧，我现在就到李汉魂部队去，九江的工作您就交给我，你放心好了。周恩来点头同意，当下二人是握手告别。周恩来、陈赓一起很顺利的又来到南昌，在南昌牛行车站呢下了车。这时已经是清晨时分了，疲惫不堪，但是为了革命谈不到辛苦二字。他们下了车，出了车站，一看站前广场的形势跟这武汉呢是截然不同，到处都是标语，到处都是欢笑的人群啊。标语上写着，热烈欢迎20斤钢筋，热烈欢迎11斤铁军到达南昌，革命万岁等等等。陈赓眼前一亮，跟周恩来压低声音说，恩来同志，看来这南昌革命的气氛真浓啊。周恩来点了点头。他们雇了一辆人力车，跟人力车夫讲好赶奔花园角2号，就是朱德的住处，事先早都安排好。车夫拉着他们俩快步如飞，这车夫啊还挺能待着，一边拉着一边说，二位从哪来啊？我们从九江来，九江现在也乱七八糟的。跟这也差不多。哎，那可不一样，我们南昌这生活还比较得过，我拉过不少客人，有人说第一个乱的是武汉净抓人，第二个乱的是九江，哪像这么太平啊。哎，你们二位啊要是做买卖的话，最好在南昌，哪儿都别去。周恩来又问了问他，我看那些标语上写着欢迎钢军铁军的是怎么回事啊？哎呦，头两天可热闹，天天开来军车呀，下来都是大兵，但这些大兵跟别的兵他都不一样。那个钢军知道是谁吗？就是贺龙的20军，铁军就是叶挺的11军。哎呀，仁义之师啊，老百姓都欢迎这样的军队。说到这儿，周恩来再不说话了。这时已经到了花园角2号，车停住，付了钱，周恩来和陈赓下了车子，车夫走了，咱不必细说。这时陈赓过去一摁门铃，时间不大，出了一个人就问，找谁啊？朱局长在家吗？你们是干什么的？周恩来说，你跟你们局长说武豪拜会。我叫哦，周恩来的心呢全扑到工作上去，刚坐下就问，玉阶兄这里的情况如何呀？玉阶兄就是指朱德。朱德说了，大家都盼着你来呢，叶挺、贺龙2部昨天差不多都到齐了，我的军官教导团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敌人方面嘛，第5方面军总指挥朱培罗，9军军长金汉鼎，3军军长王军都不在南昌，他们现在都在庐山避暑呢。3军王军的部队主力在吉安，金汉鼎的主力在

0: 丁香进前一带，南昌城内的敌人嘛，有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指挥部警备团、王军第三军的73团、74团、金汉鼎9军的一个团，还有由外地来的第6军的一个团。另外，南昌卫戍司令和王军驻宅要有一个警备连，省政府约2个营和一个警备队，大概敌人的兵力也就是10000多人吧。说到这，朱德的语气很坚定：“恩来同志，从目前的情况看，暴动胜利咱们是有把握的。昨晚我和叶挺交换的意见，现在的情况是需要立即组成前敌委员会，负责这次暴动的指挥和部署。”周恩来高兴地点了点头：“玉阶兄说得很对很对。我想问一问，现在南昌的敌人对我们的行动是否有所察觉？”朱德想了想说：“叶赫两部开赴南昌的时候，城前的53团也赶到了，看样子嘛，好像有监视的意思。对此贺龙十分恼怒，这个团一直跟着贺龙部队，从武昌跟到南昌，这里啊根本不是第六军的防地，他们派兵先入南昌好像没什么道理。”周恩来说：“这很明显，这就是盯梢啊。”朱德说：“不错，我们大家也断定他们的行动是特务行为。至于南昌之敌，10以上的军官都不在南昌，朱培德上庐山后把一切公务交给他的秘书长徐锡周，这个人是个文人，不懂军事，是个昏庸之辈。如今啊，南昌城中最大的官是省代主席江继环，据我所知，江继环与徐特立、刘伯渠是好朋友，此人还比较主张正义。”朱德摇了下扇子，接着说：“从各方面的力量看，我军处处都处于优势。我办的那个教导团，1、2营都提前毕业分配，现在只剩下第3营，连警察局教育争取过来的人在内，算在一起也有400-500人。武器虽然不算新，不过暴动的时候也能算上一支力量吧。”周恩来笑着说：“好好好好。”他又问朱德：“争取敌军上层工作怎么样了？”朱德说：“哎呀，在军界上看进展不大呀。边军中这些军官呢，虽与我旧交很深，可他们长期追随军阀，中毒很深很深的，又大多是趋炎附势，追逐名利之徒。虽然这些人对当前的时事也颇多感慨，一较真的时候他们就摇头打退堂鼓了，说来说去啊，还是升官发财那一套。”接下来朱德又把南昌的情况详细地向周恩来做了汇报，至此南昌暴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周恩来同志偷偷地来到南昌，下车一时先找到朱德同志，两位老朋友详细谈了南昌的情况，朱德呀做了全面的汇报，谈来谈去谈到贺龙，朱德挺生气：“恩来同志，贺龙同志的表现相当之好，跟咱们共产党一心一意。我就不明白，贺龙递了几次入党申请书均遭到拒绝，这究竟是为什么？”周恩来一听也很生气：“是啊，就 怪咱们党内一些极

0: 右的人士，他们说贺龙出身是军阀，得需要长期考验等等等，寻找各种借口，把贺龙是拒之门外啊。朱德气的站起来，乱弹琴呐、啊，在敌人拿屠刀杀向共产党时，党内一些投机分子都倒向了敌人，而贺龙同志却一心跟着咱们共产党，对这样的同志不相信，你说还相信谁？周恩来点了点头，我看这样，暴动之后，我们立即讨论贺龙入党，我来担当他的入党介绍人。那太好了，朱德点头赞同。正在这时候，勤务兵进了报告，说有个人呢要见局长。因为朱德现在是南昌市公安局的局长嘛，朱德就问什么样的人。是个商人模样，戴着副墨镜。朱德说我去看看，转身出来了，一看来人，哎呀，朱德是非常高兴。来人非别，正是刘伯承同志。周恩来在后边也跟出来了，几位同志见面是热烈握手，刚分别才几天呢，就好像好几年似的。大家落座之后，周恩来就说，伯承啊，你来的正好，有重要任务要你担当。刘伯承说好啊，我就是来接受任务的。这时候有个卫兵买了点西瓜，打开之后，大家是边吃边谈。周恩来问朱德，现在到南昌的都有哪些同志？朱德想了想，有徐特立、方维夏、吴玉章、郭亮、毛泽潭、蒋大刚、夏曦等，这些人都到了，他们都住在江西大旅社。周恩来想了一下，朱德兄，我看这样吧，在江西大旅社也给我找间房子。行啊，这太方便了。他冲着勤务兵一喊，刘刚。进来个年轻的小伙，长得干净利落，精明强干。朱德指着周恩来对他说，你给这位先生在江西大旅社找间房子，记住啊，要宽大的房间。转过身又对周恩来说，这刘刚呢是我的勤务兵，他是本地人，挺能干，有什么事你就直接找他就可以了。刘刚走出去后，周恩来就说，我要抓紧时间到二十军军部找贺龙同志谈谈暴动的事。朱德兄，伯承，今晚召集负责同志咱们开个会，地点就在江西大旅社。
1: 是是，好。
0: 朱德说，贺龙军部啊设在中华圣公会，一会儿我派我的轿子送你去。周恩来点了点头，当下是大家分手啊，分头干自己的工作。因为在暴动前夕，事情太多太多了。就在周恩来赴南昌之际，也就是7月29号，汪精卫在庐山也召集了紧急会议。参加这个会的有张发奎、唐生智、孙科、黄其祥、朱培德、金汉鼎等等等，叶剑英也参加了。会议啊，做出决议：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把军队撤回九江，不得有误，否则格杀勿论；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并逮捕其负责人；第三，严令第二方面军实行清路的政策，通缉所有共产党的负责人，是格杀勿论。那简直这个会是血雨腥风啊！幸好叶剑英同志参加了。他们不了解叶剑英的身份，虽然他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心向共产党，把敌方开会的秘密是及时的告诉了共产党人，避免了很大很大的伤亡，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啊。咱们再说叶赫人马进驻了南昌之后，叶挺的24师驻扎

在南昌的东南侧，贺龙的第二十军驻扎在城西北方向，军部就在中华圣公会。贺龙啊住在二楼，谭平山、刘伯承、恽代英、周逸群等也都住在这儿。楼下有两个手枪队，一个步枪队，第一师的第一个团也住在附近。第二十军的第一师师部设在商业中心的江西大旅社内，周恩来住25号房间，彭湃、李立三、林伯渠、吴玉章也住在那，贺锦斋和第一师党代表方维夏住在楼下。一共他们有四个警卫连、两个手枪队、一个机枪队、一个部之副师长兼第二团的团长欧百川，第三团驻扎在南昌城北郊，第二师的师部设在省政府对面的新干旅社内，师长秦光远和党代表陈功住在此处。第一师第一团由团长刘达武率领驻的南昌武王宫，第二团团长由副师长欧百川兼，也驻扎在附近。由贺龙的族弟第一师副师长贺文显兼任团长的第四团驻扎在牛行车站附近，严密监视赣江下游和九江方面之敌。第五团由团长蔡申熙率领部队驻扎在南昌兵工厂，担任歼灭朱培德公馆的警卫部队。第六团团长傅维玉、副团长李其忠、第一营营长陈庚率领大军住在大教场营房，侯静茹率教导团住在城东新营房。贺龙啪啪啪把部队安排好了之后，这第二十军呢，大小将士无不为之震动，不知此举是福还是祸，许多人都在暗地里捏着一把汗。这第二十军中虽然共产党员不少，但毕竟旧军人是多数，这些人跟随贺龙转战南北，图的是个啥呀？图的是荣华富贵。如今贺龙跟上了共产党，共产党贺锦斋就说，还用问吗？就怕你走错一步棋，大家都得吃亏呗。贺龙把手中的烟斗往桌上一戳，嘿嘿，有什么错的？我贺龙跟共产党打交道时间虽然不算长，可认准了共产党走的这条道是正道，告诉他们放心，没有错。秦光远也笑着说，有人推断你啊想当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取代张发奎，军长野心勃勃，弟兄们也就野心勃勃了。贺龙冷笑一声，没有马上回答，他又把烟斗装上，吸了一口说，什么？说我想当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这算什么野心？我还想当兵马大元帅呢。秦光远一听更笑了，我是军长，你有这么宏图大志，弟兄们跟着你不就更有盼头了吗？贺龙吸了口烟呢，晃了晃头，哎，光远呢，我说过多少次了，我这人耍枪杆子为的是百姓的安宁，不是图什么荣华富贵，要为荣华富贵去南京找蒋介石去，那才有荣华富贵呢。贺龙说到这儿又问贺锦斋，欧百川表现的咋样？贺锦斋想了想说，前些时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不过到了南昌之后，他两位师长请示贺龙，军长下一步怎么行动您得指示。哦，怎么行动我也不太清楚，这一切都听共产党的安排。秦光远、贺锦斋见此情况不再多留，急急回去照料部队。二人走了以后，这周逸群风风仆仆进来了。贺龙一见

将一群非常高兴。原来部队由九江开赴南昌的时候，赵义群到了23团，一直随这个团行动。到了南昌，一切就绪之后，他才急匆匆赶到军部。贺龙一看赵义群满头大汗，就对勤务兵说：“去，给赵主任打瓶净盐水，然后切个西瓜。”是。不一会儿，样样办到了。赵义群慌慌忙忙洗了把脸，但是没吃西瓜。这时候贺龙就问他：“义群啊，部队怎么样？”部队的情绪还挺高，对你追随共产党多数人都表示赞成，但是有少数人也不赞成，不赞成的人但是也不坚决反对。贺龙就问：“这话怎么讲呢？”周义群说：“你知道吗，多少人跟着你南征北战，是敬佩你的威望，料定跟着你这强将没有亏吃，所以他们才没有坚决反对。”贺龙摆了摆手：“他们哪说错了，没有亏吃，我贺龙可没少吃亏，只是跟了共产党之后才没吃亏。”周一群接着说：“贺龙同志，在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你对共产党如此忠心耿耿，使我们党的许多同志都深受感动啊。”贺龙说：“义群同志，不要多说了，我们相处不是一天半天了，我贺龙虽是个粗人，可是呢，谁好谁坏，谁真革命谁假革命，还不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紧跟着贺龙话锋一转，就问周义群：“义群啊，暴动之事是怎么安排的？”周义群说：“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儿，我告诉你，你最敬重的周恩来已经到了南昌，整个暴动完全由他安排，他还要亲自来跟你谈谈。”贺龙一听周恩来要来，惊喜地说：“周主任现在在哪里？”周义群刚要回答，副官张才明突然跑进来，向贺龙报告了一个情况。副官呢，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军长啊，贺锦斋师长来了电话，说第四团部分人员叛变了。”“什么？”贺龙一听，两条眉毛刷的就挑起来，他问：“怎么个情况？”张才明说：“副团长黄维新暗中鼓动了一些弟兄，打算趁咱们刚到南昌把队伍给拉走。”贺龙一回头对周义群说：“看见没有，哪儿都有这样的，我去看看。”“备马。”周义群赶紧说：“哎，军长啊，要冷静啊，你放心吧。”这时候有人把马匹牵过，这匹枣红大马鞍颤鲜明，贺龙是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带了四个勤务兵是飞奔第四团。这第四团呢，驻扎在牛行车站，所以时间不大，贺龙就到了第四团的驻地。他下了马往里边走，一看呢，第四团的官兵在操场上都集合好了，团长贺文显正给部队训话，副团长黄维新经常同这个陈图南饮酒谈心，成了陈图南的心腹。黄维新跟陈图南好，他对贺龙也是很敬佩的，敬佩贺龙为人仗义，所以他一直跟着贺龙是转战南北。贺龙枪杀了陈图南，黄维新这心里啊就敲了小鼓了，暗中他就盘算：“哎呀，自有史书以来，凡杀主子的必杀随从啊。”自己跟陈图南关系密切，就在这20军中是人所共知的。贺龙既然杀了陈图南，能放过自己吗？哎呦，坏了，早晚非收拾我不可呀。因此他揣着个小兔子提心吊胆，最后他想了，干脆36计走为上策呀。又一转念，我走也不能白走啊，如今的天下有枪便是草头王，部队从

0: 九江往南昌运动的时候，他就暗自下了决心，瞅准了机会要拉走一部分部队。哎，要拉多少呢？得看实际情况。就这么着，部队刚到南昌时，他就暗地里活动开了。你想，这么大的事情，纸里能包得住火吗？何况这第四团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到了南昌，部队刚一驻扎，就有人把这个事儿报告了贺文显。贺文显立刻就火了，立即由师部赶到第四团，先将部队集合，接着宣布逮捕了副团长黄维新和另外几个反动军官。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贺龙赶到了。贺龙问明了情况之后，他是面色铁青啊，狠狠地打量着黄维新，半天没说话。这时候队伍里啊可真静啊，连个喘大气的都没有。贺龙手提着马鞭，倒捡着双臂，围着几个捆绑的人转了几圈以后，他这才问黄维新：“姓黄的，我贺文长哪点对不起你？你说说看。”黄维新的没话可说呀，把头一低，晃了晃脑袋。贺龙又厉声问道：“在当今混乱之际，你竟敢背后图谋叛乱，扰乱军心，暗令拉出去枪毙。”贺龙这话说出去之后，不光黄维新打了个冷战，在场上的人都打了冷战了。为什么？虽然说黄维新有异心，可他毕竟是桑植县的人，也跟着贺龙转战南北七八年了。不有那么句话吗？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怎么说也都是乡里乡亲的。但贺龙呢，说这话的时候心里的也挺难过呀，但是他知道不这么做不行嘛，在这混乱之际不这么做部队就要乱，就得杀一儆百。黄维新虽然跟自己是同乡，也跟自己转战南北吃尽了苦头，立了许多战功，可眼下不能够将功补过呀。他走到黄维新面前跟他说：“你们听着啊，你们都放心吧，你们死后我必定厚葬，你们的家小由我贺龙抚养，尽管放心地走吧。往后每年的今日，我会亲自给你们烧纸祭奠的。”说完了，贺龙冲身边执勤的士兵喊道：“把他们拉出去枪毙！”说罢头也不回走进了团部。可黄维新这几个人是魂飞天外，一看贺龙是真够狠茬子的，说枪毙就枪毙，难道就这样完了？那可不，这能假得了吗？军法无情啊。现在贺龙是军长，直接掌握生杀大权，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这叫按军法存事，绝不宽容啊。这时候几个执勤的士兵赶紧过来，把几个人推推拉拉带到广场的一边，哗啦一声是子弹上膛，闭眼跪下，然后举起大枪瞄准了目标，就来个大接盖，呱着一枪脑瓜盖就飞了。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突然听见场外有人高声喊喝：“住手，枪下留人，别开枪！”这声音是非常的洪亮，震惊了全场。
1: 正改编
0: 贺龙啊执行军令，要枪毙副团长黄维新和他手下的两个副营长还有两个连长。这会儿行刑队刚要扣扳机开火，怎么那么巧，一前一后来了两匹马，马鞍桥端坐两个人，这两个人一边进操场一边大声喊叫：“枪下留人！”这就没扣动扳机。回头一看，头匹枣红马上一个人

十岁，长得是方面大耳、傲骨扬峰啊，那可以说一看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气宇不凡，穿着一身便装，后面跟着的人戴着一副眼镜，也不同寻常。贺龙也听见声了，赶紧从团部出来了，抬头一看呢，头前这个人他不认识，后边这个人认识，正是二十军军部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他一看周逸群来了，赶紧大步迎上去。周逸群从马上跳下来，赶紧给介绍：“军长，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这就是你久盼望要见到的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啊！”可见这周恩来了，贺龙真是喜出望外，过来跟周恩来是热烈握手。因为前文书咱说了，周恩来问朱德，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完了，要来见贺龙，怎么那么巧，正好赶上这么件事。贺龙也没别的可说，周恩来同志，您瞧，我这队伍里的长短不齐，净出一些丢脸的事儿。接着贺龙把黄维新等人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最后他说：“现在啊，蒋汪屠杀共产党的时候，他们竟敢煽动叛乱，不杀于军不利呀、啊！我这才下达了这个命令。”周恩来点了点头：“啊，据我所知，黄维新不仅与你是同乡，跟你也南征北战多年了，今儿杀他对你来说是挥泪斩马谡喽。”贺龙长叹了一声：“哎呀，他没什么可说的了。”周恩来说：“我来带你处理此事，可以吗，我的军长同志？”贺龙说：“哎呀，周恩来同志，您能带我处理，那当然我是求之不得了。”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他来到黄维新面前，满面堆笑说：“黄副团长，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煽动部队叛变呢？”黄维新看了看周恩来，他不认识，见此人满面春风地同自己谈话，笑容可掬，又见贺龙对这个人分外的尊重，知道来头不小啊，他鼓了鼓劲说：“军长杀了参谋长陈图南，陈参谋长与我交情甚厚，我呀起了疑心了，我寻思着军长早晚要加害我等，与其任人宰割，莫如早日下手，一时糊涂才办了错事。”周恩来说：“你们军长为什么要枪毙陈图南呢？”黄维新想了想说：“军长要跟着共产党走，陈图南反对，所以就把他杀了。”还有呢？黄维新不说话了。周恩来说：“黄副团长，此事你是子知其一，不晓其二啊。陈图南不单单反对你们军长加入共产党，还同蒋介石特务等勾结在一起，同汪精卫也勾结在一起，要加害你们的军长，加害二十军的官兵，你们军长枪毙陈图南是迫不得已呀。你仔细想过吗？如果你们军长要加害你们，早就动了手了，何必等到今天呢？可见贺军长对你们依然信任如故啊，只是你们太多心了。”周恩来说完了，就是我死而无怨。周恩来笑道，直震动啊，当时有人被感动的掉了眼泪了，黄维新等人也是泪流满面，扑通扑通给贺龙和周恩来就跪下。贺龙就说：“别给我跪下，还不谢谢周先生。”黄维新

0: 生在世啊，谁还没有过错呀？即使是圣人也还犯过错误，知错必改那就好啊。贺龙接着说，你们听明白了吗？军长，我们听明白了。我宣布啊，你们是戴罪立功，不然的话我是非得严厉惩处不可，听见没有？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当下周恩来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连同周一群一起离开了第四团，这第四团也改变了驻地，挪到了江西省政府旁边。周恩来走了以后，四团的官兵就议论开了，纷纷打听这周先生是谁。后来不知道是谁呀，打听到周先生是共产党的大官，第二十军都归他指挥，都高兴地说，哎，行啊，共产党的官爱民如子，跟这样的人干，脑袋掉了也值个。周恩来同贺龙、周一群一起回到第二十军的军部。这二十军的军部啊，是一座不高的三层楼，门口挂着个大牌子，上写“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楼上是军指挥部办公室。其他的房间住的是参谋副官这些工作人员，楼面后边一侧是一个庭院，还有一栋小楼，贺龙就住在此楼，一间是卧室，一间是餐室，一间是会客室。这会客室啊，布置的相当简单，一面是沙发茶几，一面是中式的长背椅，墙角还安着一部军用电话。周恩来、周一群、贺龙三个人到了军部，落座之后，周恩来就说，贺龙同志，在汪精卫举起屠刀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你保护了我们不少的党员功能骨干，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感谢你啊。贺龙赶紧摇头，恩来先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共产党员都是好样的，自从和共产党接近以来，我贺龙是心明眼亮，

将我喝足。哎，要是没有一群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帮助，还不是胡了八图的，什么也不是。可在贺龙入党的问题上，党内有争论，这争论是不能向贺龙讲的。当下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说，文长，你一定会入党的，我们党组织对你是敞开大门的。话只能说到这个份上。贺龙一听嫉妒不已，眼睛里头闪着泪花，他说，周恩来同志，我在两年前就向义群提出入党之事，两年了，难道你们还不信任我吗？说实在的，我贺龙早就把心交给共产党了。周义群感慨地说，贺龙同志，我们党是了解你的，相信恩来和我说的话吧，你一定会入党的，我们的党是极其信任你的。周恩来接着说，贺龙同志，义群这话说得很对，我们今天来到你这里，就是和你商量一件大事。说到这儿，周恩来两目闪光，话从丹田吐出，提高了声音，贺龙同志，我们的党决定在南昌暴动，你的部队是起义的主要力量，而且决定要让你担任暴动的总指挥。周恩来的话音还没有落地，贺龙霍地站起了，愤然说，共产党早就该抓枪杆子了，连我都懂得枪杆子的重要，共产党怎么就不知道抓枪杆子呢？周恩来语气沉重地说，贺龙同志，你批评得非常对，血的教训使我们共产党人清醒了，我们要革命必须有自己的枪杆子，而今党在南昌起义的决心已定，剑上弦，刀出鞘了，总指挥就由你来担当。周恩来说完了，贺龙不安地说，不过周恩来同志，我贺龙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指挥这么重要的暴动，他合适吗？周恩来亲切地说，贺龙同志，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共产党是十分相信你的，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克服。贺龙端着烟斗在地上转了一圈，最后站住脚，把胸膛一挺，共产党如此相信我，我坚决听从共产党的指挥，无论暴动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再上山重整旗鼓，再卷土重来。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啊，今天晚上在江西大旅社，我们要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党内在南昌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您也要去参加，许多同志都想见见你贺军长啊。贺龙一听高兴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很愿意多结识一些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一个就多一个老师。周恩来笑着说，文长啊，你太谦虚了。贺

军目前只有两个师，再给你编一个师，作为第三师，你看谁来担任师长合适呢？贺龙不加思索地就说，我推荐周逸群当师长。嗯，也好，周恩来点了下头，那就叫逸群当师长，我同意。这件事就这么定下了。三个人又谈了一会儿工作，周恩来离开二十军的军部，就来到了洗马池旁边的江西大旅社。提到江西大旅社，位于南昌市中心，是一处十分阔绰的旅社，那就是五星级的。叶赫部队进驻南昌之后，就把整个这旅社给租下来了，起义指挥总部就设在这里。7月28号的晚上，江西大旅社内是灯火辉煌，在大旅社的喜庆厅内是群英聚会，共同商讨南昌起义的

坐在中间的是周恩来，在他两边坐的是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徐特立、廖乾乌、高雨涵，对面坐的是刘伯承、夏曦、彭湃、郭亮、吴玉章、林祖涵、叶挺、方维夏、毛泽潭、柳直荀、朱德等等。大家刚刚坐定，贺龙就进了会场。周恩来立刻站起来，满面笑容地说：欢迎你贺龙同志到这里来坐。贺龙进了大厅一看，好家伙，开会的这些人一个个是气宇轩昂，非同凡人。这时候周恩来指着贺龙对大家说：各位同志，我来介绍一下，暴动前敌委员会现在组成，前委会的任务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务，前委书记为周恩来，委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周恩来宣布之后，大家共同商讨，又成立了参谋团。参谋团负责一切具体的军事指挥，参谋长为刘伯承，参谋由周恩来、叶挺、贺龙担任。参谋团下辖第二方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由贺龙担任，前敌总指挥由叶挺担任。第二方面军下辖两个军，为第20军和第11军。第20军的军长贺龙，11军军长叶挺。第20军下辖三个师，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当下由刘伯承讲了敌我双方力量的情形，刘伯承先命人挂上军用大地图，一边指着地图一面说：目前在南京方面有蓝玉田、孔庆辉2000人驻扎在长平上杭，李济深所部陈济棠、徐景棠、薛岳、李福林一共20000多人住在广州及粤汉路上，胡谦、何继武等约6000余人驻扎在广东东江一带。咱们呢，简单的说吧，刘伯承啪啪啪把敌我双方兵力部署的情况详详细细一箩缀，并警戒赣江上下游德安方向。计划草拟完毕，刘伯承将计划送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毕，刘伯承就说：恩来同志，南长城的胜利是不成问题的，必须注意九江、吉安、赣州、东江一带的敌人，动作必须迅速果断。周恩来赞成的挥挥手，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着他又说：这计划你拿去给叶挺看看。刘伯承过去啊，只是听说叶挺这铁军团长的威名，这次相会还是初次见面，由于彼此都忙着起义的事儿，两个人也没来得及深谈。刘伯承走进叶挺的房间，把作战计划交给叶挺说：叶挺同志，我拟了个作战计划，你看看吧。叶挺接过计划，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句话也没说，又还给了刘伯承，转身忙自己的事儿去。刘伯承站在那儿，心里挺不是滋味，心说这个人啥意思，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觉着这态度太冷漠了，心里头非常不痛快。他心里想着想着，又拿着计划回到周恩来的房间，对周恩来说：叶挺同志看过了，可他一言都不发，是不是对我太客气了？周恩来一笑：哎呀，叶挺这人呢，你不了解，他没吭声，那就是说他同意了你的意见，他要是不同意，当时就会跳起来，寡言多语，深沉不露，这是他的风格啊。 是这么回事。周恩来想是想的

都喜欢你。亲爱的，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我恋你的那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骄傲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无常献血，用热血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2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总是有人累，有人醉，想要带我时光去沉醉，没有什么比你更暖人疲惫，没有什么比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喝得未知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合作的脸颊都在为后进的阶段歌填补上，多的永远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多的永远就一直就永远的老人身旁，不学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之间互不相欠，失去你已不可怜，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过去爱的变得永远，离开的那天一再胡言，伤心回去。

没有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没有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没有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光顾无常。

都未婚呢，却在嘴嘴说街旁的女人。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

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

0: 你又跑哪里干啥去？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0: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把我不卫生，自己拉不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说你打扫卫生，
3: 讲究卫生，不卑不赖。

观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漂泊在水成海洋，各个卫星乱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合作的老夹都懂得互相的接照片舔梗上，都懂得也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都懂得做一只就永远的老人身旁，都学着践行的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物的公益之举点燃他们大地上

0: 二日燃料储备库，当天清晨遭到了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据了解，遇袭的这处战略燃料储备库位于瓦德麦丹尼东北约20公里处，是苏丹最重要的战略燃料储备设施。
1: 相关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日龙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一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多元现代化要继续把制造业做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的

0: 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压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1: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努力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列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还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2: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0: 业，让老区良田永续风采。
1: 其三个是交大体育同乡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2: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3: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2: 当前重庆
4: 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4: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6: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4: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流也成为入境文旅的先锋商。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工会通信上：
7: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8: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武高铁
9: 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一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一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坠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对外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9: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1: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东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
12: 因为新赛区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4: 明日颁奖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云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最终，陈云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位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3: 好，看我们女子的这个标枪的决赛第一夺。状态真好，第一头直接把赛会击中。
4: 严谨，状态火热，上来第一头。

0: 就打破了亚运会纪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
1: 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稳定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御林舰、天文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课外演训。海军御林舰梁璐：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级险情，坚持示范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应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营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0: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6亿元，超50000人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2: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件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0: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大熊猫频频浮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5: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6: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

0: 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三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南越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0: 声音。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率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维廉。
1: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节奏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流动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0: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侯源。
2: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出征表现。
0: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3: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0: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金卫、李海鹏、刘小刚、李书斌、韩国琪、王宝龙、刘芳、张洪波、刘洋、黄立文、冯超、傅明哲、王春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大会拥有代表220名，时代代表249名，符合规定人数。

大会办公室。大会以国务院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通文界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通文县出席中国共产党宝城市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文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文县第十六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通文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文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今日指出，中国共产党通文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大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实事求是总结了现第十六次党代会以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和宝贵经验，科学擘画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对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这次大会是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大会，是国有斗志奋勇争先的大会，是决策群力同心同向的大会，将进一步凝聚起广泛思想共识，激励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朝着新征程昂首阔步奋勇前行。金锐强调，蓝图已经绘就，关键重在落实，未来五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通于转型提质、蓄势赶超、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的关键时期。全县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集中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勇担使命，团结实干，为实现这次大会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努力

0: 中国共产党通俄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为通俄未来五年的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凝聚了磅礴力量。参会代表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一致表示，将通俄期间认真学习，深入宣传，坚决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的各项部署要求，在此点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奋勇争先，为谱写通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共青团通俄县委书记杨永光：
2: 中共通俄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整场大会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科学谋划了未来发展方向。作为党代表，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下一步，我将第一时间学习好，贯彻好本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党建带团建，紧扣全县中心大局，立足青年工作主织主业，持续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勇担使命，团结实干，为奋力谱写通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1: 县直机关工委书记雷鹤：
3: 刚刚胜利闭幕的党代会是一次凝心聚力、继往开来、催人奋进的盛会。作为两位党代表，同时作为县直机关工委书记，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接下来，我将带头深学细悟，全面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引领全县机关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汇聚到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为奋力谱写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机关力量。
0: 中国共产党通俄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

成党脱落于现，奠起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绝对性利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做深做实政治监督，推动党中央。

0: 策部署和县党代会各项安排落地生根，要厚植真挚为民情怀，站稳人民至上立场，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用情解决群众集邮筹判，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弘扬求真务实作风，坚持实干担当，团结协作，以实事求是为根本遵循，依法依纪依法基本履职，汇聚起推动全县建设基础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勇敢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牢记执政者必须守纪，时刻保持警醒，严守执政职责权力边界，坚持严防兵下黑，从严管好队伍，以自身正自身硬，树立建警监察铁军良好形象，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舆新篇章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1: 9月24日，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金瑞受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主持会议，县委委员参加会议。会议应出席县委委员42名，候补委员8名，实到县委委员41名，候补委员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及候选人建议名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今日当选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届委员会书记刘小刚、韩国琦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届委员会副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今日代表新一届县委常委会讲话，他表示，从今天起，17届县委将正式接过纪律办第一次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努力把通舆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图变成实景图，要对群众常住利民之责，做到利民利利惠民生，坚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问题入手，踏踏实实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办好，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群众。要对同事常行友善之举，做到尽干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勇担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6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7次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了金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6届委员会所做的勇担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报告，并决定批准这个报告。大会认为，报告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16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成绩和发展成就，深刻总结了取得的经验启示和存在的短板问题，明确提出了今后5年的总体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工作，全面力所了全力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举措，动员和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部署，有效应对多重困难挑战，扎实抓好党的建设、经济发展、产业提升、改革创新、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城市建管、民生保障等工作，较好完成了县第16次代表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为通舆今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5年工作总体思路和奋斗目标。大会强调，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吉林省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总体部署和白城市发展战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0: 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坚稳实好五线谱，久久为功，修复净化政治生态，聚力通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着力打造白城经济重要增长极。大会指出，要推动产业量质齐升，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塑造新优势，要推动全面改革开放，在增强现代发展活力上展现新作为，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绘就新图景，要推动城市提质增效，在建设品质园区城市上达到新水平，要推动生态保护治理，在赋值生态优势上实现新突破，要推动民生事业改善，在经济民生福祉上取得新成效，确保高质量完成中国共产党通盘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大会强调，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定政治方向，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和行动根基，要坚定立民导向，锻造忠诚忠信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要从严正规肃纪，持续营造非乡弃政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弘扬发展全局，凝聚齐抓共管同频共振的强大合力，为通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保障。大会号召全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勇担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认为，现第十六次党代会以来，聚焦综合治理，以一体推进三不腐深化标本兼治，聚焦四风纠治，以长效作风建设优化发展环境，聚焦民生难题，以常态整治夯实基层执政根基，聚焦以循促改，以全链条政治巡查彰显内建实效，聚焦强基固本，以三化建设成效锻造过硬铁军。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组织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一往无前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知重负重担责尽责的实干精神，持续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规划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渝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明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明县三六大路1508号人社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各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因应劳动监察部门处理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对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婶婶，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关卫生，自己拉破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张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是当回事。
4: 讲究卫生，做到位位，步步紧逼，你我同行。
5: 人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

0: 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会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审议。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并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的，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了，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稍等一下，我一直持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因为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你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卫责任重于泰山。高兴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0: 怎么最近又更了？
1: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2: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2: 等你老的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上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3: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4: 等会等会，我再刷会手机。
5: 来来来，今天补就补
4: 药。来来来来来，来吧。
1: 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2: 这可不行，因为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那里每年要奔走60万人，
7: 脑梗、
6: 是晕眩、心梗、脑瘫、昏迷、脑梗、昏迷、心梗、死亡、死亡、
7: 过了10秒
6: 就得了肿瘤、结节大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这科离我们渐行渐远。为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

呈现是人类文明的阶梯，呈现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求的人，沉静做事。